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此时这个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们，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程宇萌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另外一位是水土保持学院副院长王斌老师，欢迎。
2: 主持人好。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两位今天呢将会给我们带来北京林业大学今年的最新的一个招生政策了。那其实说到林大哈，大家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林业呀、园林呀、生态呀等等，都是跟我们的林大相关的。所以呢还是请我们的程主任先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林大整体我们的特色、学院的特色和我们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1: 好，北京林业大学呢是全国重点大学啊，我们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那我们也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重点院校和我们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那学校目前呢已经有70余年的办学历史。那这70余年来呢，我们从这个林学、风景园林来开展这个办学，已经形成了这个一流学科为引领，以这个水土保持、生物学、农林经济管理、生态学、草学为引领，集合了农理工文法等一系列的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那这70年来呢，我们学校始终与这个绿水青山相伴，与祖国这个大地相伴。我们把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特别是我们林学、风景园林学这些特色的学科是引领全国的啊，在全国排名位列前茅。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们的大数据这些专业，也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需求。那整体上呢，我们是坚持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我们的北林智慧镌刻在我们祖国的山水之间。
0: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什么生态修复啊，水土保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荒漠化治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水保学院应该是全国第一的。王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
2: 好的，非常谢谢主持人哈。很多考生和家长呢一听到这个水土保持，听到了生态修复，肯定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山河、森林和草原。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学院最为卓越的和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实我们来研究的就是祖国的大地，那么我们培养的呢就是为我们的祖国山河服务的专业人才。那北林的水土保持学院呢，在1952年建校之初的时候就设立了水土保持的相关的课程。那在1958年呢就开办了水土保持专业，1980年呢成立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系，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学院，当时呢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学院。那么70多年来的话呢，学院始终秉承的就是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当时的话呢，在1986年我还带过来了一张这个老的报纸哈，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就报道了把那个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个我们当时师生的一个事迹。那主要呢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办学是开门办学，我们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基层的生态环境的治理。那在这样的传统里面的话，学院也培养出了像我们的关君卫院士、崔鹏院士这一系列的我们领域内的这些大家，同时呢也为咱们国家的三北工程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的生态工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人才。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水土保持学院也给大家了更好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水土保持的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以及呢林业的专业博士授予点和很多的这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所以学生们如果来到了我们学院，可以从本科一直贯通到我们的硕士博士来继续深造和学习。那所以呢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话呢，也不仅是让学生能读懂我们的书本，更重要的话呢是读懂我们的山河。
0: 听您介绍啊，感觉咱们水保学院其实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了。
2: 是的，
0: 同学们进入到这个学院，包括未来的这个就业走向应该都是非常的宽广的。
2: 是的，
0: 但也听到一种说法啊，学水保啊，学生态

0: 就业比较窄，会这样吗？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呀，就跟我来交流的时候常问的一个问题，说
0: 很担心，
1: 一提到水土保持，提到生态修复，是不是就只是来种树种草？其实这种观点来说，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初步的一个措施啊，的确是通过生态的方法来再把我们的这个大地呢装点起来。但是我们的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不仅是种树种草啊，那么植树造林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大家应该知道，水土保持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国策之一。那在92年的时候呢，也就有了中国的第一部法，这个水土保持的专门的法律。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其实就是融合了工程、生态以及管理各个学科，所以不仅是大家普遍所理解的这种单一的一个学科，那其实呢，我们的学生是要了解生态、水文、地质，同时呢，也会接触到我们的智慧监测、生态监测，以及呢，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新的技术。所以呢，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满足我们生态问题的解答和相应的我们的生态修复工程的需求的。所以他所对接的我们的部门也不是说很窄的只有林业相关的部门。那么水利、环保、我们的国土资源，以及呢相应的我们的设计单位和科研院所，这个路径是非常宽广的。
0: 好，那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让程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我们今年呢是获批了新的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那包括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的生态修复学啊、生物育种科学和新能源的科学与工程四个本科招生专业，在2026年呢全部面向高考进行招生。那此外呢，我们还获批了这个联合学位和双学士学位项目，我们从我们的林学和我们的农林经济管理两个特色的学科里面的两个专业。进行这个农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开办了双学士学位项目。那我们的生物科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联合开办了这个生物科学中药拔尖班，这两个项目呢也都是通过高考进行招生。那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在2026年获批的这个新专业新项目以外，我们2025年获批的碳储科学与工程，也是首次在2026年面向全国进行招生。那学校呢也是积极推进这个新农科、新工科的这种交叉融合，我们推动这个打破学科壁垒，服务我们的国家的战略，也为学生不同层次的这种就业需求和发展需求提供了这种培养的平台。
0: 您刚才说到我们今年新增了四个专业，
2: 对，
0: 那这四个专业主要未来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这四个新的专业？
2: 刚才介绍了我们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首先就是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是将我们的传统林学和地理信息科学这些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进行了升级改造，我们融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时代的这种新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新农科的建设。那我们培养的这种学生呢，是能够具备森林资源的智慧监测，我们的这种森林的火情火险的预防，包括我们的政策的管理相关的这种复合型的应用人才。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态修复学，也是在我们这个水保学院开设的这个新专业。那是聚焦我们的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这里融入了刚才像王院长说的我们的生态、水文、森林资源、我们的水土保持等多领域的这种学科知识，能够让学生围绕这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这种系统治理，来培养这种能够掌握这种生态监测，能够治理这种综合小流域治理这种复合型的应用人才。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国家这种种植安全战略需求的，就是生物育种科学，我们是以这种新农科为导向，融入了这种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这种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我们国家这种植物种质的创新创制，来培养这种新的品种，来适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那第四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也是我们国家现在这种新能源转型的一个需要。那我们是围绕这种清洁能源我们的生物智能源的升级，培养这种学生能够做好这种新能源的设备的研发，新能源材料的这种开采升级还有这种管理政策的出台，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这四个专业呢，是从

0: 育种，到我们的培育，再到我们的这个能源的利用，相当于是一个特别衔接的一个闭环。我们是也从出口到我们实际的应用，培养这种能够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这种建设的这种复合应用型人才，来开设的这个四个专业。
1: 所以对这几个领域比较感兴趣的考生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四个新的专业。那刚刚也说到了生态修复学，是王院长所在的这个水土保持学院今年新增的专业，您再详细给我们说一说这个专业我们未来要学什么做什么。
2: 好的，这个水土保持学院我们开设的生态修复学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我们是作为地球的医生来给我们的生态受损的生态系统呢看病、开方、修复和评价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它所面对的呢是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么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尤其呢是对于受损的我们的退化土地、退化的水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以及呢我们的湿地进行相应的修复的这么一个专业。那这个专业里面最具有特色的一个点是我们在北京林业大学今年推出的一个尖班式的培养的模式。那么这个我们的新开的专业的话呢采用的是本博贯通的这么一种培养方式，其中也配套有我们的导师制那么这里面学生在入学之后就会有一个个性化发展的一个环境空间，那么可以和我们的导师团队直接进行相应的沟通，能够提早的当进入到相应的团队的研究当中。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小班化也使得学生能够在更为宽泛的环境里面能够有个性化的来发展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生态修复学生们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那我们依托于学院现有的这个五个省部级以上的国家的平台，那我们也开设了户外学校的这么一种学习方式，那同学们可以临近自然，然后了解我们生态修复里面所需要学习和应用的地方。所以同学们不仅可以锻炼他的科研的潜力，同时呢可以具备更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学生们可以从事的专业和领域呢是一个复合型的领域，那么它所对接的我们的这些部门是更具有这种复合性交叉性的这么一个学科
1: 陈老师，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北林的人才培养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在联合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探索。
0: 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新增的本科招生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联合学位项目。那目前呢，我们的校内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呢有三个，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林学加农林经济管理，那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和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加园艺，我们的校内的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我们也是把这个我们的传统的优势学科项目进行了交叉融合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能够既涵盖我们的林业的基础知识，又能转型到我们的市场应用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第二类的双学位项目呢，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那目前呢，是我们和世界排名第40名的加拿大 UBC 知名的院校合开办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木材科学与工程，还有一个是生物技术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也是双学位的项目。那对于这个联合学位项目呢，我们在2024年获批了我们学校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办的木材科学与工程德语复合人才实验班，是我们的优势学科的专业，我们的木材科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小语种德语来进行这种强强融合我们培养这种就是精通德语国家这种语言的应用又融合了我们的这种传统林业技术，我们的木材科学工程相关的这种行业背景的这种人才。那还有一个呢，也是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年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开办了生物科学中药学的这种实验班也是和这个拔尖班一样，我们的这个生态修复学一样，是培养这种本博贯通的人才。那是我们的生物科学加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种中药学两个学校的王牌专业进行了融合，那也是要培养这种既了解这种中医药的文化又能掌握这种生物科学的这种前沿技术来提升我们这种中药学的这种传播，来提升我们的这种技术的培育，这种的疗效更多，然后这种

0: 推广性更强的这种中药啊，来培养这种提升我们的中药学的这种应用范围啊。这种两个专业的强行融合呢，也是我们依托了我们教育部批复的这种国家基础学科啊拔尖二点零基地来培养的这种两个强强专业的融合。那与这个联合学位同样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学院路，我们有21个学院路共同体的高校来进行了这种联盟。那同学们来到北京这个学院路高校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学院路的共同体来修读这个其他高校的课程。比如我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之后，我还想体验这种中国农业大学这种农学相关的、食品相关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工科院校，比如像北京交通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这种工科的这种校园文化，那我就可以通过这种21所院校的这种平台来进行选课，来丰富自己的这种除了本专业以外更多的这种兴趣爱好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不同的项目的拓宽也是希望打破这种学科专业的壁垒一方面呢是提升我们学校内部学科专业的升级，适应我们现在的国家战略需求和这种人才培养的需求。那第二个呢，也是为学生的未来的深造就业提升这种更多的多元路径。比如他可以跨校的升学跨校的这种学习相关的这种交流项目为学生的就业提供了多元的这种选择也能够更多的这种适应这种市场的竞争力。
1: 程老师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专业有没有特殊要求？
0: 我们今年呢，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新开的这种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专业组的优化设置我们今年将专业组进行了优化升级。那具体的专业组分组呢，我们会在6月高考季进行公布如果对北京林业大学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招生网或者相关的资讯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招生组专业组的设置我们尽量也是满足大家的需求特别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进行了专业组的优化，因为刚才讲到了我们北京林业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们除了农林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理工科我们的文史类的专业我们在专业组设置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大家不同的这种选择和职业规划的匹配，我们将农林专业划在了一个专业组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大数据相关的专业呢放在了一个工科专业组。那喜欢这种管理学比如像工商管理金融学、国贸这些专业的，我们也单设了一个管理相关的这种不限选科的专业组所以在专业组设置上，我们今年是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优化升级来满足考生们的不同的需求。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学制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城乡规划这个专业以前是5年制今年呢我们是压缩了学制变成了4年制这也是考生们如果对这种城乡规划设计对景观设计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5年制因为往年的5年制确实可能是受时间的这个学制的问题也是大家一个考虑的因素。那还有呢像我们的体检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就是体检受限项我们进行了这个也是进行了这个优化升级进行了调整，也是在6月份会进行公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大概的一个招生的变化
1: 那具体的在这个录取规则上包括调剂上考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首先呢就是调档比例主持人提到的调剂的问题，对于这种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我们的这种调档比例呢原则上是控制在105%以内。那对于思想品德考核合格体检也符合我们专业要求同时又服从调剂的同学，我们是提档不退档。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录取专业刚才也是建议了，对于新专业的这个报考呢是建议大家参考我们同学科门类相关的专业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呢也是优先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我们是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志愿的检索。那如果是同分的考生呢，我们是根据各省的考试院制定的同分排序规则来进行依次的检索志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加分政策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这种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同的加分政策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是认可全国性的加分加分的话是不超过20分，我们在投档录取专业的时候是都认可的以上是我们这个目前

0: 对于这个录取调剂啊调档上的一些政策。嗯，
1: 我知道我们北林有很多我们特色的人才培养的项目，像辽西实验班啊，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实验班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同学们比较适合进入？
0: 我们的辽西实验班呢，是我们最早开设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项目，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办学历史。那目前呢，我们有7个辽西实验班的这种本科招生专业，包括了我们的林学类，还有我们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还有我们的风景园林啊，以及我们的农林经济管理啊，我们的林业工程类，还有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以及我们的草业科学，7个专业都开设了辽西实验班。那实验班呢，是面向全国进行这个高考招生啊。如果考生对这种实验班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嗯，那同时呢，我们这7个专业在高考进行招生以外呢，我们这里面的农林经济管理啊，这个专业是有一个入校之后二次选拔的机会，就是新生在入学报到之后的第一周就会面向全校范围进行二次选拔啊。如果对这个实验班感兴趣，但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啊，又没有被这个心仪的实验班录取，那同学们可以在入学之后啊，考虑这个农林经济管理进行二次的选拔考核。那实验班呢，是我们特色的培养方式，依托了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7个一流本科的这个优势专业，那实行的也是本博贯通、本研贯通的培养模式，3+1+X 的形式。那三呢，就是我们一大二大三个学年，从基础通识教育到专业基础教育，再到这个专业深度的升级啊。那在一呢，就是到大四，如果这个选择本研贯通、本博贯通培养的模式之后呢，同学们可以提前修读这个研究生的高阶的课程，来缩短这种本研贯通的学制。那 X 呢，就是可以选择硕士啊，也可以选择这种硕博连读的形式来就读。那实验班也是我们的精英化的培养，我们是实行了导师制小班化来授课，整个在师资配备啊，我们的平台倾斜上都和普通专业有一定的区别啊。那除了这个辽西实验班，像刚才王老师介绍的我们的生态修复学，我们的尖班、我们的拔尖班的形式啊，这些也是通过高考进行招生，也实行了这种本研贯通、本博贯通的培养模式。
1: 您刚说到了本硕贯通、本博贯通，那王院长，咱们学院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也有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吗？咱们学院的学生本科毕业之后更多的是深造呢，还是就业？
2: 对，我们这边的话呢，这学生他的主要的这个路径还是以升学为主。那我们学院的话呢，这个升学率呢大概是在60%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学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这个数字比较高、保研率比较高这么一个情况，而是学院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更强的向上发展的一个平台和空间，那使学生的这种后续深造的通道呢更为顺畅一些。那么首先来说呢，学院来说的它有很好的一个学科支撑。那刚才也提到了，学院现在有一个国家的1级博士学位点，就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同时呢有我们的专业博士点和相应的3个专业学科的硕士点。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学生可以更为充分的能够接触到相应的导师，在本科阶段的话呢，就可以去和相应的教学团队、我们的科研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深入。那我们称这个叫三进，就是学生提前的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进到课题组，进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所以使学生的话呢，在本科阶段可以得到更多的指导。同时的话呢，学生会有更多的这种科研平台的接触，那这种接触的话呢，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自身的能力的锻炼，那这种能力的锻炼呢，也为他今后继续深造呢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比较良好的学习氛围了。那这种氛围的话呢，也使得我们近年来本科生他的这个保研或者是考研的升学比较多元和优质。那我们的学生的话，主要输送的话呢，就是清华、北大、科学院的相关院所，以及我们自己的大学啊，也有很多学生继续来深造。那么还有一些学生的话呢，会选择在海外进行相应的继续学习。那所以我们看重的不只是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觉得学院和我们学校的培养是使得学生能不能进到更好的平台，让他做一些符合自己人生规划和有价值的一些选择。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生态修复学。那生态修复学的话呢，在培养机制上面也有

0: 它的一个尖班的人才培养模式，配套以呢我们的导师制和本博的贯通的机制，使学生们呢更为顺畅的可以在本科阶段就选修相应的我们的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啊，选修相应的学分，那使它在我们的制度上面有一定相应的保障啊，使学生的这种升学的路径更为宽广啊。嗯，
1: 您刚刚说到是升学，我们学院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这个就业情况的话呢，现在整体的就业率是一直在90%以上。那我们的几个刚才提到的，我们学院现在是有5个相应的专业，那这个专业里面它所对应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部门啊，也是非常的多样，主要包括啊水利啊林业。和这个我们的生态环保国土资源这些的话呢，我们的事业单位是一个主要的取向，另外一个呢是相对应行业里面它所就业的里面的这个设计单位和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这几个方面，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途径也是非常的多样的，既满足了同学们有很多人就喜欢要考公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从事相应的设计啊，我们的这个设计院，那么这些途径是非常的这个畅通的啊。
1: 嗯，就是其实大家就业的这个途径也是非常广，不仅仅是仅限于我们这林业部门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陈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大家主要毕业之后都是哪几个方向？
2: 好，刚才王老师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其实就是跟农林类相关的这种行业，就业的情况。那我们学校呢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农林专业啊。可以去到我们的这种林业相关的生态相关的部门，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综合性的专业。那我们的就业呢也呈现了3个特点，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是对于水土保持学院的升学率深造率。那对于我们学校整体的情况呢，我们这几年本科的升学率达到了50%-60%左右啊，这里面有这个推免有考研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深造质量高，像我们国内升学的毕业中呢，有90%的同学进入到了这种双一流的高校进行深造，比如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毕业生，进入到这种清华、北大、中科院，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进行继续的学习深造。那除了这个国内的升学之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进行了出国留学，出国出境。那这里面呢，有70%的同学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0的这种知名院所，进行这种国外的这种知识的学习。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就业趋向多元化。那除了刚才这个介绍的农林专业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同学进入到这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包括像国际组织啊、金融啊、IT 啊这种多领域多元化的行业部门来就业。那像我们的农林类专业，大体上的方向刚才王老师也简单介绍了，其实像我们的林学呀、我们的水土保持啊，包括我们的生态修复学，未来的就业可能更主要对口的就是跟我们的国土资源啊、我们的林业生态啊、环保相关的这种事业单位啊、包括政府部门是我们对口输送的啊。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企业，比如像规划设计院呀，包括像这种花香花木的这种公司啊、这种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平台也很多。那除了农林类专业以外，像我们的工科专业这几年的这个国家的需求也很多啊，像我们很多毕业生进入到这个中跟电气国家电力水利相关的这种行业部门都有不同的选择。
1: 感谢两位的解答哈。大家如果对于北京林业大学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东西，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屏幕上方的学校的联系方式，来与我们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我们今年报考的详细的信息哈。那我相信可能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在北林了哈，那我们就要通过官方渠道啊来了解今年的报考的最新的信息。好，那最后呢还是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高考生送上一些祝福。王院长先来。
0: 好的，那也祝愿每位我们的考生的话呢都能选择自己的热爱，奔赴山海，在我们的北京林业大学能够书写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面，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我们祖国的青山绿水之中。
1: 程主任。
2: 好，那也是预祝各位考生能够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啊，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报考北京林业大学，让我们共同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今天关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相关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班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老师，让我们欢迎到潍坊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小静，欢迎张部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潍坊学院教务处处长侯金奎，欢迎侯处长。
2: 主持人也好，屏幕前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
0: 很明显，当然我们要欢迎啊，潍坊学院这是第一次做客咱们的节目，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潍坊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也可以先讲一讲潍坊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去过潍坊，我觉得潍坊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怎么讲它的特别？两位老师都是本地人对吗？
2: 对。
0: 特别在什么地方？跟我们网友朋友们讲一讲。
1: 特别在哪儿呢？首先，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想到的是，它是著名的国际风筝之都，同时呢，也是国际动力城，因为有潍柴集团。再一个是潍坊呢，也是这个全国名城市，而且现在是国际和平城市。潍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比如说1亿年前的这个恐龙化石的足迹，还有潍坊象的化石，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种远古的馈赠。另外还有我们的齐长城啊，像是东镇庙的玉碑这样的一些历史印记。另外在历史上，像是贾思勰、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李清照、郑板桥，前后有150余位名人在这里生活工作，留下了不朽的文化印记。潍坊的消费水平非常适中，对我们的年轻学生特别的友好，大家可以安心读书，然后不用为日常的这个开销太多的操心。整体上目前来说，潍坊发展的活力十足，正在全力冲刺万亿级的城市。各类产业协调发展。潍坊学院呢，就主体校区坐落在最繁华的高新区。另外安顺校区是坐落在积淀最深厚的潍城区。因此啊，不管同学们是学理工科啊、文科啊，还是艺术类的专业，在这儿都能找到很合适的实习实践机会，提前接触到行业的前沿资源，为以后就业和创业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0: 的确是一座既古老又崭新的城市，既有这个文化的底蕴，同时又有城市的这种活力，所以很适合要去读书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可以在那儿好好读书，同时也可以好好的玩耍，来享受生活。
1: 是的。
0: 那前面呢是讲到潍坊这座城市，当然城市非常的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潍坊学院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简单的用几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来给我们潍坊学院做一个简单的素描吧。整个潍坊学院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2000年合并组建为综合性高校。目前学校有77个专业，本科专业涉及理工、文、经、管、法、农、历史、教育和艺术等10大学科门类。同时拥有电子信息、机械和农业3个硕士学位专业的授权点。2026年呢，我们本科招收的专业为62个，学校现有在校生数是2.6万人。
0: 前面我们说到了潍坊是一个好地方，那么具体我们的校园环境怎么样？同学们有的远道而来，可能也会比较在意。
1: 是的，其实我们特别关注到省外的学子能够选择潍坊学院到这儿来求学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校园环境。潍坊学院呢，是一所这个现代化的综合性的高校，整个校区的占地面积有1500余亩，自然景观非常优美，人文景观呢也非常丰富，是省级的化院式的单位。主校区整体的设计风格啊是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外方内圆，中轴对称。教学区、办公区和生活区既关联密切又自成体系，期待着这样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能够成为今年报考潍坊学院的学生们在接下来的4年当中最熟悉的打卡地和一生当中的青春印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学习的事情。那整个学校我们的优势学科

0: 的特色专业有哪些，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一直紧扣潍坊乃至山东的这个支柱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拥有电子信息、机械和这个农业这样的三个硕士学位的授权点，同时呢，我们的光学和区域经济学是省级重点学科，同时我们在特色专业方面，数学与应用数学、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整个全国的特色专业，另外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教育部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同时我们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实施学科振兴计划，按照强农、精工、拓理、后文这样的一种整体思路来动态的调整专业。近两年啊，我们瞄准学科交叉，加快推进四新专业布局，专业调整比例达到25%以上，确保学生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始终贴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0: 更好的来服务一方经济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这些年有没有为了对接就是当地经济发展来新增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呢？侯所长。
2: 好的，近年来呢，我校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高效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强产业啊，增设了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工程、电子信息材料、智慧农业、储能科学与工程，还有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一批四新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结合潍坊的现代农业发展优势，我们新增了智慧农业专业。结合潍坊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我们开设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0: 好，那具体的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怎么样呢？
2: 2026年我校是面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招生，本科招生专业62个，专科专业是7个，计划录取8600人。关于录取位次啊，因为我校的专业门类丰富，比较多，不同专业的录取位次呢有所差异，总体来看，像计算机类、机械类、部分师范类专业以及法学等热门专业的录取位次相对比较高，也有一些新兴专业往往存在价值洼地。对于省外的考生啊，我校在河北、辽宁、吉林、山西等省份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录取分数一般会超过当地的控制线50分以上。大家想要查询具体的历年的分数和录取位次，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网，在那里有最准确的参考数据。
0: 可以登录到学校相关的这个官方的网址来进行查询。好的，当然现在很多省份啊在实行这个高考综合改革，对于这些省份的朋友们，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 针对实行3+3和3+1+2高考模式的省份，考生首先一定要仔细核对我校各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比如我校的理工农类专业大部分要求物理加化学，而文史经管类专业则通常不限制选考科目，或者是仅限一门。另外我校的招生录取啊是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请考生和家长根据自身的体检情况来选择报考专业，避免因为身体原因出现退档的情况。
0: 的确有一些专业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对视力有一些要求，对身体素质有一些要求，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是通过官方网站我们相关的这个招生录取的信息来确认好自己没有问题再进行填报啊，要不然就浪费这个志愿了。好，前面我们说到了学校呢其实是有非常多这个新增的专业的，整体来看同学们对于新增专业的这个反馈应该也是不错的。具体如果说到整个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话，我们潍坊学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1: 我们这边吧，更多的是一定要加强通识教育和复合型人才的这种双线并行的一种人才培养的一种机制，因为综合性大学的一种核心的优势就应该是能够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一种人才培养。潍坊学院呢构建了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审美等多个模块的通识教育课程，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点餐，相应

的来选课。比如说我们的理科生可以选择文史类啊、艺术类的一些课程，另外我们文科生也可以选修现在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理工类的课程。

0: 其实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这个师资队伍来进行保障的。那在师资队伍方面，我们学校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学校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近1500人，高级职称教师655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11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269人，还有国家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泰山学者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45人。
0: 嗯，
1: 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全面推行学业导师制，从大一新生入学开始，每位学生都会配备一位专属的学业导师。学业导师呢，不仅会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还会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职业规划，保障学生的成长。我们还结合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为学生配备了企业导师，实行双导师制，让学生呢能够在校园和企业两个课堂中全方位成长。
0: 有学业导师，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大家长，管学习也管生活。但另外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企业导师，这其实也是相应的能够看出我们学校在实践平台这个方面也是为同学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布局。
1: 对，
0: 那这个方面请张部长来讲一讲。
2: 实践平台啊，我们做到的一种特色是校内的实训和校外产教融合。因为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高校啊，与城市的一种相融共生一直是我们的一种宗旨哈。学校的实践平台建设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哈。在校内方面呢，我们建设了4个省级示范性的实习实训基地，还有各类高水平的专业实验室，比如说我们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的实验室啊，学生们就可以直接操作相应的工业机器人，锻炼这种实操能力。在校外方面呢，我们深度对接地方的这种产业发展，与潍柴、歌尔、天瑞重工等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11个现代产业学院，其中4个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另外还有一个工信部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产业学院。学生们可以在企业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生产环境当中去完成实习实训，真正实现入学及入职、毕业及就业。
0: 当然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标准。那我们学校同学们这个就业包括深造的这个情况呢？
2: 其实吧，在学校的这种学习啊，我们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让要有很好的一个学风，然后来滋养学生们一种求学之路，同时呢也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真正实现高质量就业。那么学校整个来说学风是非常扎实淳朴的，学校之内的这种考研氛围也十分的浓厚。每年呢都有一大批学生考入这个双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深造，尤其是学校一些基础学科和文科专业考研录取率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287名毕业生当中，考研录取倒是117人，录取率达到40%以上。就业方面呢，依托我们相对比较扎实的这种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潍坊本地的产业优势，我们学校学生的这种高质量的就业率一直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办学75年来啊，我们学校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达38万人。学校呢也连续获评山东省就业工作的绿灯先进学校。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于潍坊学院的解读。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关于潍坊学院更加具体的关于学科和宝藏专业的解读，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的谢富祥院长，还有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刘伟院长。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尼潍坊学院的专场。那下半场呢，我们请到了潍坊学院的2位院长重量级嘉宾来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学院的相关情况，分别邀请到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谢富祥院长，欢迎谢院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刘伟院长，欢迎刘院长。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0: 两位院长，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情况吧。
3: 这些语自动化学院

0: 自1984年创立以来，历经数次的院系整合、资源优化与学科调整，逐步确立并坚守我们是立足潍坊、服务山东、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始终是我们是秉持着教学立院、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和特色名院的核心理念。现在在校生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0余人，本科生3200余人，试验场地4000余平方米，试验师训设备总值达5000余万元，拥有40多家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
1: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设置情况是什么样子？两位刘院长也来一一的解答。
0: 我院呢，现有机械专业硕士授权点1个，开设了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自动化、工业设计、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7个本科专业，拥有省一流本科专业2个，以及国家本科教学工程试点专业、省特色专业和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等优质专业。
1: 工科呢是面向智能制造，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商科就是面向数字经济啊。那接下来也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您学院的相关情况。
2: 好，经管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数字经济、供应链管理、金融科技5个本科专业。那这个其中呢，国际经济与贸易和会计学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建设专业，会计学也是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供应链管理是2023年设立，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设立，那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四新专业，全面对接数字经济和产业需求。
1: 那今年我们尤其新增的是这个数字经济，您有没有特别要推荐哪些同学可以报考？
2: 数字经济呢是这个在山东和在一些这个省份呢，它要求是要现选物理的，所以呢需要对物理这样一个这个课程成绩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同时呢，数字经济也是需要有更多的就是对于现代的一些技术啊，像计算机的技术，现在一些这个新的发展趋势的一些更多的熟悉和掌握，更有感兴趣这个方向。
1: 明白了，我知道潍坊学院有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两个学院在产教融合这方面具体都是怎么来进行布局的？
0: 我们学院主要打造了两大的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第一是潍柴现代产业学院，主要采用的是2.5+1+0.5的这种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和双导师制，通过选拔呢，毕业生能够优先的进入潍柴进行工作，第二是天瑞磁悬浮的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主要聚焦在这个磁悬浮的装备，培养的呢是我们智能制造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真正就通过我们这两个产业学院的建设，真正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共建，人才的共育，还有呢我们的就业直通。
1: 好的，那接下来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的情况。
2: 好，经管学院现在建有跨境电商省级现代产业学院，主要呢是跟潍坊综合保税区合作，潍坊综合保税区在全国的保税区的综合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第4，我们也是跟综合保税区更多的深度合作，跟综合保税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几十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构建了这样一个学校加企业加政府的3位一体的模式，那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推进2+X 证书的制度，就是把资格证书也引入到人才培养的这个环节里头，把企业的项目、把企业的导师引入课堂。那么我们也建有财务会计、国际商务、数字经济、金融投资等10余个实验室，软硬件投入呢是超过1000余万，让学生在校就能够对接真实的职场。
1: 那我们同学们去到赛场上，这个表现成绩怎么样？学科竞赛包括我们整体的就业率，还有这个深造的情况怎么样呢？两位院长，我们也是依次来介绍。
0: 我们学院呢，近5年。或省部级以上的这个竞赛的奖励是500多项，授权专利30余项，就业率稳定在

0: 15%以上，考研率20%以上，毕业生大量进入到我们刚才说的潍柴集团、格尔股份和豪迈集团等等这些龙头的企业，或者是到考入到国内外的这些知名高校继续深造。
1: 经管学院近5年有500余名学子摘得了国家级的学科竞赛的奖项，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广泛就业于金融机构、外贸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互联网公司、党政机关等单位，升学渠道畅通，职业选择多元，发展空间广阔。
2: 其实我想家长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同学们这个薪资待遇在毕业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的学校有所加成。
0: 在薪资待遇这一块，我们是在工科里面是属于这种我觉得在行业里面比较认可的，学生和家长也比较认可。就是如果想拿这种稳高薪 offer 的这个同学，建议报考我们学院。
2: 稳高薪 offer， 可以。
1: 我们经管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可能对于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经济的管理的这样一些人才，所以就业岗位是非常的多的，也是非常适合于各个这个岗位的这种人。我们也积极培育这样更多的像这些能够很快尽快的能够上岗的这样一些人才。
2: 那究竟学什么专业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薪资待遇呢？当然是王牌专业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两个学院的这个王牌专业。
0: 我们学院呢有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和自动化两个省一流专业，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专业，分别是工业设计和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还有3个是我们的叫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和新能源汽车工程，3个是新工科和新能源的这种趋势的这种专业。主要是面向着高端装备、智能工厂、新能源汽车这种产业来培养我们这种硬核技术的人才。主要是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岗位需求比较大，薪资待遇好和职业成长快。
2: 您刚刚提到了像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等等，这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传统优势的专业。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潍坊学院做这几个专业会比较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来自于哪儿？
0: 我们主要是针对着，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办学定位是立足潍坊，所以在潍坊这儿，我们的留围率是接近50%，所以大部分的毕业生是留在潍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开设专业的时候，就选择在潍坊的这些产业去服务，然后呢，在山东来说的话，潍坊的制造业是在山东是排名第二，所以说通过这一方面上，我们就开设了相关的这些像智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等等这些方面的关于高端制造的这方面的，
2: 一是专业对口了，二是其实一直以来潍坊学院的口碑就在那儿，尤其是面向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就业，所以他就能够可以说在起步的时候就比别人高一点。
0: 是的。
2: 刘院长，您来说一说。
1: 经管学院的5个本科专业啊，都是各有特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呢，主要就是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面向 RCEP 和跨境电商这样一个特色方向。会计学这个专业呢，是面向智能财务和大数据财务，以及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开拓，ACCA 的这样一个国际证书的这样一个方向。供应链管理专业呢，主要是面向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可以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在做跨境电商的供应链和物流。金融科技呢，主要就是这个面向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这样一个交叉融合。那么同时呢，我们金融科技专业也是最近刚刚获批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这个新增了120个招生的计划。那数字经济专业呢，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主要面向的就是数字治理、大数据商务分析，还有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部都贴合当下最热门的一些商科的专业就业方向。那么我们总结起来，我们学院呢，就是有一个培养目标，就是应用型的人才培养。2个特色就是国际化和数字化。
2: 刚刚谢院长说的这个机械与自动化学院，我们是因为立足于潍坊这个，或者是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有本土优势。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经管学院的这些专业，我们的优势是哪里来的？
1: 我们的优势也是

0: 这个也是首先就是立足于潍坊啊，潍坊作为一个马上要进入万亿城市的这样一个有丰厚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沃土，
1: 嗯，
0: 对人才的需求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那么整个的山东省也是这个十万亿的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就业的需求啊都是非常大，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专业也都是贴合这样一些产业发展需求的这样一些专业啊，所以呢，对社会的这种啊人才的这种培养，我们能够及时的输送。
1: 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两个学院大家所知道的啊优势的专业，那有没有那种可能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知道的一些宝藏的优势专业，我们两位老师想要向同学们来进行推荐的？
2: 像我们这个学院呢，刚才已经重点介绍了几个专业，
1: 嗯，
2: 一个是这个机制和自动化，是我们就是成立专业比较早的2000年的时候，
1: 嗯，
2: 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本科专业，
1: 嗯，
2: 所以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是建设了这个，这个第一批的我们这个省一流本科专业，
1: 嗯，
2: 然后呢，后面我们说的那三个就是机器人工程、还有新能源汽车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
1: 嗯，
2: 这三个是我们的四新专业，新工科，
1: 嗯，
2: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重点给同学们推荐的是我们另外两个特色专业，
1: 嗯，
2: 分别就是我们的工业设计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 嗯，
2: 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这个开设的专业，
1: 嗯，
2: 主要是做的什么呢？是做结合了我们工科的机械结构和外观造型等等，来进行的一些这个综合复合性人才的一个综合性培养，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工业设计在我们省内目前我们开办的影响力已经，做的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有影响力。另外呢，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业设计的联盟，是我们是这个理事长这个单位，
1: 嗯，
2: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包括这些就业和这个深造的这些学生，优秀的毕业生特别多，
1: 嗯，
2: 啊，这第一个这个工业设计重点给考生们推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个本科专业，
1: 嗯，
2: 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专业，主要是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潍坊，潍坊呢是一个刚才说的动力城，也是我们一个农机装备城，农机装备能占到全国的1/4的产值，
1: 嗯，
2: 所以在那个这一方面上来说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和我们这个专业的特色也是比较有明显的优势的，
1: 嗯，
2: 好，所以建议考生们报考，
1: 嗯，两个专业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0: 好，经管学院呢，这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有三个是四新专业，尤其是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新增的，数字经济是2026年新增的。这两个新增的这两个本科专业呢，可能由于是新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考生们都不太了解、不太熟悉啊，所以呢也是特别的推荐。金融科技呢，更多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一种交叉，所以呢需要掌握很多计算机类的一些课程，更加满足于未来对于这种这个计算机，对于这些自动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这个技能的这种需求啊。那数字经济专业也是这个刚才也说了，面向的是数字治理啊、大数据商务啊、产业数字化转型。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随着不断的这种发展，这种智能化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一些产业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管理上都可能要提高效率，都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技能、数字化的人才。
1: 潍坊学院的两大王牌学院，一工一商，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潍坊学院感兴趣，对于这两所学院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是截图来进行保存，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那也希望所有2026年的同学们呢都可以金榜题名啊。两位老师最后一句话来送给所有的同学们吧，祝福一下。
2: 我们在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等您。
1: 您开始抢人了。
0: 祝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我们在经济管理学院等着你。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潍坊学院。好，那关于潍坊学院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两位。

0: 区黄城根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围绕着远古传说编排了三篇课文，围绕着展开想象，从多个方面去介绍了祖先的奇妙故事。这三篇课文语言充满童趣，富有想象。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继续乘坐想象的扁舟，去探索远古的传说，争当故事小讲师，继续讲述传说故事吧。本课《黄帝的传说》是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来看本节课有哪些学习目标呢？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认识帝、创等生字，读准多音字，会写见、起等字。二、默读课文，做到不只读，在读中了解传说故事。现在让我们一起读读课题。二十三，黄帝的传说。看看标红的词，黄帝。黄是与大地一样的颜色，寓意着黄帝和大地一样，拥有包容万物的品质。帝这个字的意思非常丰富，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1: 黄帝的帝字在甲骨文里字形像花帝的全形，上面像花的子房，中间像花萼，下面下垂的像雌雄花蕊。花在自然界中是种族繁衍的象征。当时的字典字汇中这样解释黄帝的帝字：天之神。
0: 现在你了解帝的意思了吗？这个字还是我们本节课的会认字呢，除了可以组词皇帝，还可以给它组词帝王、上帝。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字送到课题中再读一读吧。二十三，黄帝的传说。你知道传说是什么意思吗？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通过口口相传去记录故事，传说也就是人们口头传下来的故事。那么黄帝的传说都讲了什么呢？请同学们看一看课本103页，自己读一读，想一想吧。通过我们去朗读课文，你能发现本课似乎与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些不一样。在自然段之前有造车、造船这两个词，其实呀，它们就是本课的小标题。遇到这种有小标题的课文，我们怎么给它标画自然段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从头到尾的去进行标画，可以在小标题下面进行标画。请同学们拿起笔，自己试着标一标吧。看，你和老师标的一样吗？造车有三个自然段，造船也有三个自然段，请你对照着看一看，有出错的地方及时的改一改。学到这里，有的同学产生了疑问，老师，还有两个自然段没有标呀，他们该怎么处理呢？别着急，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能够发现，每个故事都有开头和结尾，你瞧，这就是开头段落，这 就是

0: 结尾段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当作神一样存在呢？一起来走进开头段落读一读吧。相传五六千年前，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轩辕，他有很多创造发明，深受人们爱戴，大家推举他统领部落联盟，尊称他为皇帝。同学们，让我们来关注第一句话，通过这句话你提取到了什么信息呢？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了轩辕是部落的首领，生活在五六千年以前。来看看标红的这个词部落，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部落就是原始社会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再来看看开头段落中的第二句话，它有很多创造发明，深受人们爱戴。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了轩辕有很多创造发明，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受人爱戴呢。这句话中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它就是创造的创。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去记住它，左边是仓库的仓，右边是立刀旁，它们加在一起就是创造的创。现在我们来关注第三句话，大家推举他统领部落联盟，尊称他为皇帝。是不是觉得这句话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呢？那是因为这句话中有几个比较难懂的词，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看一看吧。推举、联盟、尊称。推举实际上就是推选、荐举贤才，联盟是指团体或个人出于共同的目的而形成的联结，尊称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称呼。你看，刚刚我们一起阅读并理解了第一个开头段落，通过朗读我们知道了轩辕是一位部落的首领，他有很多的创造发明，特别受人爱戴，统领部落联盟，人们都尊称他为皇帝。你瞧，我们通过阅读并且提取关键词，就把开头段落的关键信息给弄清楚了。这是我们讲故事的好方法。在接下来讲述传说故事的过程中，你也可以试着去用一用。皇帝不仅善于观察，他还有很多的创造发明呢。他都创造发明了什么呢？请你读一读。注意，我们在默读的过程中，要注意集中注意力，不出声，不只读，不动唇。现在时间交给你，一边读，一边想，皇帝有哪些创造发明吧。通过朗读我们发现皇帝发明了车和船，现在就让我们聚焦在皇帝造车的部分，想一想皇帝造车是为了什么，他受到了什么启发呢？自己读一读第一部分的三个自然段，想一想吧。先说一说皇帝为什么造车呢？
1: 那时候人们出远门都得靠步行，运东西也只能依靠人。

0: 人力，既不方便又很辛苦。
1: 现在谁能说一说皇帝受到了什么启发？
2: 这件事给了皇帝启发，他想，如果做个架子，再装上像草帽一样能滚动的东西，就可以用来搬运物品了。
1: 瞧，这句话中的帽子是我们本节课的会认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去记住它。金字旁加感冒的帽就是帽子的帽。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实际方法去记住启这个字，窗户的户加口就是启发的启。这件事给了皇帝启发，这句话中的这件事指的是什么呢？
2: 有一年夏天，皇帝正在干活，忽然一阵大风刮来，把他头上的草帽吹掉了。草帽是圆的，掉到地上后向前滚出了很远。
1: 瞧，这句话中有这个词忽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事情发生得很迅速，并且出乎意料。你能用它造个句子吗？一起来看这句话。忽然电闪雷鸣，天空中下起了大雨，说明这雨下得很迅速，并且让大家猝不及防。瞧，标红的忽然还可以替换成它的近义词突然，表示事情发生得很急促。皇帝善于观察，受到了启发，在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
2: 于是他号召部落民众，按照设想找来需要的材料，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把车造了出来。样子，
1: 孩子们，你们看，这句话中包含这几个词，来看一看，你会读吗？号召、按照、设想、材料。关注一下标红的这几个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减一减的方式去记住号召的召，刀加口就是召，招手的招去掉提手旁也是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记住按照的按和材料的材，提手旁加安就是按，木加人才的才就是材料的材。也可以用换一换的方式去记住设，没有的没将三点水换成言字旁就是设想的设。再来读一读吧，号召、按照、设想、材料。你瞧，皇帝号召民众，做了把车的样子做了出来，就像现在的独轮手推车，这就是独轮手推车的样子啦。在之后，皇帝和人们又做了什么呢？
2: 后来，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发明了双轮车，又驯服了牛和马，用它们来代替人拉车，出远门搬东西方便多了。
1: 瞧，这个字，我们可以用组词的方式记住它，可以组不断、断开。这个词，代替，它的意思是取代、交替。皇帝和人们驯服了牛和马，用牛拉车代替了人力车。刚刚我们学习了造车的部分，现在来看一看造船的部分吧。想一想，皇帝为什么要造船，受到了什么启发？
2: 皇帝指着那片树叶，

0: 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看，蚂蚁待在树叶上，就能在河里浮着不沉下去。如果造一个像树叶一样浮在水面的东西，能让人待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在水上自由来去了。
1: 这句话中包含我们本课要求掌握的多音字，当它表示停留、逗留的时候，读一声呆，可以造句你呆一会儿再走，其他情况下一般读待，可以组词等待、招待。这句话中除了我们要关注多音字，造船部分还有两个字需要关注，其可以组词其实、其他，段可以组词线段、段落。那么造出车和船给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请你自己想一想吧。
2: 车和船的发明使水陆交通得到了发展，为人们相互往来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1: 看，你自己读读这一段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这一句中包含了三个本节课的会认字，我把这一句读熟、读正确，也就可以把这三个字记住了。
1: 看这位同学多么会学习呀，能够在读课文的过程中就把这些字记住了。刚刚我们学习了皇帝造车和造船的过程，除了了解课文的内容，我们在这节课还要学习一些会写字呢。你能按照结构给他们分分类吗？上下结构的字有呼、照、重、完，左右结构的字有见、却、公，半包围结构的字有起。这节课我们先来看看左右结构的字和半包围结构的字吧。左右结构的字弓和箭呈现出左窄右宽的结构，却左侧稍宽右侧稍窄，左高右低。看这个字，两横大体平行，两竖向中间稍稍倾斜，可以组词提供，供不应求。箭这个字撇短小，两个横之间呈现平行的状态，中间的悬针竖又长又直。却字左侧的去，两个横平行，上短下长，右侧的横折钩，起笔略低于手笔的横，竖的收笔是这个字的最低点。起这个字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它的点稳稳地落在竖中线上。撇字，撇这一笔写得非常舒展，能盖住下面的部分，下方的口呈现出上部稍宽下部稍窄的趋势，可以组词启发、开启。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字放到田字格中，请同学们准备好尖铅笔，调整好三个一的正确坐姿，记住我们刚刚的书写提示，试着把这些字写得既正确又美观吧。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字放到课文中再去读一读。23，皇帝的传说。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
1: 对、
0: 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
1: 嗯
0: 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嗯，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嗯，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脚，
1: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

0: 平稳的沉、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状态。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
1: 嗯，
0: 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
1: 嗯，
0: 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
1: 嗯，
0: 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嗯、一直左脚是直的、嗯、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啊，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嗯、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
1: 嗯、
0: 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哦、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1: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
1: 儿，这
0: 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长、嗯、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
1: 嗯，
0: 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嗯、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明学，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2: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立。

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跟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的洪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用估算策略解决问题。本单元立足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聚焦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培养数感，核心是两位数口算，几百几十笔算，理解进位加和

0: 会未减，掌握估算方法，在教学中通过计数器和小棒帮助学生理解算理，探究算法，实现算法多样化。估算和笔算相结合，注重检验，培养严谨意识，融入问题解决，强化应用意识。通过分层教学和小组合作，突破连续进位和连续退位的教学难点，采用教学评一致模式，兼顾个体差异的同时夯实基础，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素养。这是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理解算理算法，提升运算能力，迁移探究算理，感悟运算一致性，理解加减关系，灵活估算应用，养成验算习惯，体验学习的乐趣。本节课以实际生活情境为载体，通过多种计算方法解决问题，通过说一说、阅读理解、写一写、分析解决、变一变、灵活选择、做一做、发展思维，培养学生初步的估算意识，发展估算能力，以达到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下面我们来学习用估算策略解决问题。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可以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样的问题。小明来到超市，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第一步，阅读理解，仔细观察，你知道了什么？小丽说，我知道一副围棋的价格是358元，一副国际象棋的价格是249元。小明想两种棋各买一副，带500元够吗？带700元够吗？你会解决吗？解决问题的第二步，分析解决。请你写一写，画一画吧。小雨说，
1: 我觉得只要把358元和249元加起来，看看得数超没超过500。如果没超，500元就够；如果超了，就不够。358加249等于多少呢？需要我们用数式计算。先算个位，8加9等于17，满10向10位进一，在个位上写7。再算10倍，5加4加1等于10，满10向100位进一，在10位上写0。 最后算百位，三加二。

0: 加一等于六，在百位上写六，所以358加249等于607，607大于500，所以500元不够，607小于700，所以700元够。我发现只要算出总价，与500元、700元比较就行了。不过，这两个三位数相加不好算。
1: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小丁是这样解决的：358元比300元要多，249元比200元要多。用300加200等于500，这两个整百数相加很好算。358和249的和大于500，所以带500元不够。小丁的方法你听懂了吗？像他这样把准确数看成整百数进行计算的方法，我们叫做估算。其实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计算出准确数的，只需要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数就可以了。这时候就可以用估算来解决。小雨说他也会从500元中去掉300多元，剩下的钱比200元要少，不够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500元不够。小雨的方法你看懂了吗？围棋358元，他看成300元，用500元去买300多元的围棋，剩下的钱比200元要少，不够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500元不够。小华的方法和小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国际象棋249元，他看成200元，用500元去买200多元的国际象棋，剩下的钱比300元要少，不够买358元的围棋，带500元不够。同学们，刚才这三种估算的方法你都学会了吗？互相说一说吧。有个同学还有一种估算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他这样估算可以吗？358接近于400，249接近于200，用400加200等于600，600大于500，所以他感觉带500元不够。他这样估算你同意吗？小明说我不同意，他把其中一个数看大了，就是估大了，又把另一个数估小了，结果到底是大了还是小？

0: 好了呢？不好判断呀。老师也同意小明的观点，把其中一个数估大，又把另一个数估小，不能判断结果是多了还是少了。所以这节课我们不用这种估算的方法。这三种估算的方法，你发现了什么？
1: 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的点，就是把商品的价格看成一个整百数来进行计算。不同的是，第一位同学是把这个整百数相加，而方法二和方法三呢，用的是减法，用500元减去其中一件商品的价格，再把剩下的钱跟另一件商品进行比较。
0: 这三种方法都做对了吗？他们解答正确吗？我们进行解决问题的第三步，回顾反思。小雨说，一个问题如果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并且这几种方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说明这几种方法的解答都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第二问，带700元够吗？互相说一说吧。小丽说，358元比400元要少，249元比300元要少。用400+300=700，这两个整百数都要比准确数要大，所以700大于358和249的和，带700元够。小雨说，国际象棋249元比300元要少，用700元去买不到300元的国际象棋，剩下的钱比400元要多，用400多元购买358元的围棋，带700元肯定够。小华的方法是，围棋358元比400元要少，用700元去买不到400元的围棋，剩下的钱比300元要多，用300多元购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700元肯定够了。同学们，刚才我们用估算的方法解决了两种棋各买一副，带500元够不够，带700元够不够的问题。你发现了什么？小丽说，我们要根据数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估算，有时需要往大估，有时需要往小估。在解决我们带多少钱买东西时，为了保证钱足够用，都需要把数往大估。售货员应收多少钱呢？这道题你会解决吗？小丽说， 想解决售货员

0: 应收多少钱，就是要计算出他们的准确数。用358加249等于607元，售货员应收607元。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多种计算方法解决了问题，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知道，当要解决的问题的结果要求准确时，就要精确计算；当结果不需要准确时，可以估算解决。解决实际问题时，要认真分析具体情况，再灵活选择解决的策略。
0: 让我们继续解决问题吧。这道题你会独立解决吗？
2: 通过读题，我知道了电影院有500个座位，一至三年级来了298人，四至六年级来了187人，六个年级的学生同时看电影，坐得下吗？这个问题，我想298最接近的整百数是300，187最接近的整百数是200，300加200等于500。我把298和187都看成比他们大的整百数。500大于298加187，所以肯定够坐。
0: 把这些数看成比他们小的整百数可以吗？
1: 但是如果把298和187都看成比他们小的整百数，那结果一定比实际人数的总数要少，就不好确定能不能坐下。所以都往小估，我觉得不行。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要注意，我们选择估大的时候，把这些数都估大；选择估小时，把这些数都估小。最后再进行比较，才能正确解决问题。
0: 请你圈出正确答案。学校食堂要制作1000个点心，已经做出了500多个，还需要再做400多还是500多个呢？你会解决吗？
1: 在这里，我们要看还要做的点心数量比500多还是比500少。比500少就是400多。我们把已经做完的500多个点心往小估看成500个，用1000减去500等于500，还需要做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黑豆，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支，喂，开支，动起来。宽膝外展，好，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球。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姜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今天能够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第五单元，走进色彩世界。本单元属于我是创新小能手任务群，目的是让同学们在探究色彩多种表现方式的过程中，感受色彩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后续色彩单元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本单元一共有两课内容。

0: 用颜色做游戏，则是今天我们要探究学习的部分。本课是一节造型表现课。通过游戏活动，我们不仅能够掌握原色、间色、复色的色彩知识，还可以看到色彩碰撞的奇妙效果，感受创作的乐趣。好了，同学们，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色彩世界，去探究色彩的奥秘，用颜色一起做游戏吧。其实，大自然呀，可是一位慷慨的艺术家，他早已经把很多颜色投放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在我们的身边，有碧波荡漾的湖水，有苍翠欲滴的树叶，还有粉面含春的花朵，秋色金黄的麦田，紫霞漫天的美景，红墙碧瓦的古建，银装素裹的山川，层林浸染的枫林，还有色彩斑斓的羽毛。大家看，是不是我们身边的颜色就是这样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呢？其实有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些丰富的颜色，他们也用这些颜色大胆地创作着自己的作品，用颜色做着游戏。大家看，这是我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一幅彩墨作品，请你认真欣赏，仔细观察，在画面中你都看到了什么？作品中的这些元素又有什么特点呢？整幅画作带给你怎样的感觉？请你先欣赏后表达。哪位同学愿意把你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我看到画面中有很多黑色的线条，纵横交错，长短不一。这些线条就好像建筑工地里的脚手架，既坚固又稳定。
2: 我看到黑色线条的缝隙里还藏着好多彩色的小点点，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就像春天树枝上冒出来的小花嫩芽，又像撒在黑线上的彩色糖豆，一下子就把画面变得亮堂堂，活泼泼的。
0: 太棒了，你们真的是又会观察又会表达的小艺术家，老师为你们的精彩思考点赞，为你们颁发善发现的小奖章。确实如你们所说，这幅作品中的黑色线条纵横交错，长短不一，就像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笔直坚固的如钢铁巨人般耸立在工地上，而这些彩色的墨点则活泼地穿梭在线条间，仿佛头戴着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脚手架间穿梭，辛勤地忙碌着。画家就是想用这一动一静一软一硬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展现出工地上用钢铁和汗水谱写出的建楼曲。整幅作品给人既简洁又生动的感觉。相信看到此刻，很多同学们也想像画家一样，用你手中的笔大胆去表现自己的所看、所想和所思。不过不用着急呀，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三个老朋友，他们呀可以助力我们把作品画得既丰富又优美。让我们快去看看他们是谁。想必同学们对他们都十分的熟悉，他们就是红色、黄色和蓝色。由于这三种颜色呀是大自然当中无法调出来的颜色，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三原色。不过你们可不要小瞧这三个颜色，它们可是神奇的魔法师，它们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我们快去看看它们的大本领吧。

0: 好了，同学们，看完了色彩直播间，你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了吗？三原色两两混合，它们有哪些神奇的本领呢？哪位同学愿意把你的发现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发现把三原色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红色与黄色混合，杯子里就会变成橙色。黄色与蓝色混合，就会变成绿色。蓝色与红色混合，就会变成紫色。
0: 太棒了，你观察得好仔细呀，老师要被你颁发善发现的小奖章。确实如你所说，三原色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那么橙色、绿色、紫色，我们把它们三个颜色统称为三间色。大家请看，如果此刻我再次做一下创意，三原色和三间色再次混合，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我们身边的颜色越来越多了，三原色和三间色进行第三次混合，又会产生新的颜色。我们把这些颜色称为复合色。大家快看，我们身边的颜色由原来的三原色两两混合变成了三间色，第三次再混合，我们又得到了很多复合色。现在我们手边的颜色可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我们赶快去看看同学们用这些丰富的颜色创作了哪些作品呢？大家请看这位同学的作品，请你先欣赏后思考，看看这位同学他是怎么创作的。

0: 这幅作品又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呢？哪位同学愿意先来说一说？
1: 老师，我猜这幅作品是用很细的毛笔画出的树枝，然后继续用毛笔点出上面的枝叶吧。
2: 老师，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感觉这幅画中的线条不是那么

0: 讲的。
1: 首先，我将三种颜色分别滴在纸上，然后用力地把颜色吹开，让它们交叉流动后形成树枝的样子，再用棉签蘸上颜料，在纸上点出有聚有散的圆点，用来表示树叶和花朵。既然是树叶和花朵，那么靠近树枝的地方就要密集一些，而远离树枝的地方就要稀疏一些，这样一幅吹画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我想表现的是春天植物园中繁花似锦、春暖花开的景象，体现出春天的万物复苏、色彩斑斓。
0: 太棒了，你真的很有想法，很有创意，老师为你的精彩表现点赞，也为你颁发一枚乐表现的小印章。看了你的作品呀，老师也有一幅作品想展现给大家，请你在欣赏的时候想一想，我的这幅作品又是怎么创作的呢？

0: 好了，我的示范就到这里。认真欣赏的同学不难发现，我在颜色当中加了少许的洗洁精和少量的清水，然后把三种液体混合起来，再用吸管从中吹气，然后呀，把这样的彩色水吹成了大大小小的泡泡，把泡泡再挪移到卡纸上，就形成了这样的肌理效果。再根据肌理效果进行二次创作，就可以创作出我喜欢的形象了。相信同学们也会用你手边的材料吹出不一样的精彩。还有一位同学，他在这样的启发下又创作了新的作品，让我们快去看看吧。那么他又是怎么创作的呢？我们请他来说一说。
1: 我创作了一幅瓶花作品，瓶身上的花纹是彩纸拼贴的，彩纸是用三原色混合吹擦制作完成的，花瓶里的花束则是用绘画的方式表现的。整幅作品我想用来装饰我的家，装扮我的美好生活。
0: 太棒了，你不仅把今天学的皴擦的色彩游戏运用到画面当中，还把以前学到的剪贴和绘画的表现方式运用在一起，这样你的作品形式就更加丰富了，我都能体会到你创作过程中的趣味性。相信你的家在你的装扮下一定变得很美很美。大家看，老师这里也有一幅同学的作品，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创作的吗？相信有些同学在老师的提示下已经猜到了，这位同学就是运用我们手边的各种绳子作为材料，然后再加上特殊的手法，例如摔打、牵拉，然后把绳子上的颜色涂抹到纸上。那么大家看，这幅作品创作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和前几张作品又大有不同呢？相信同学们在开动脑筋、发挥想象的基础上，再运用多种材料，一定能够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色彩作品。好了，同学们，现在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

0: 胆地表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吧。
1: 我创作的这幅画是用稀释后的水彩三原色画的，画面中没有画小花、小草这些具体的东西，全是温柔的颜色。上面是用稀释后的红色和黄色融合后画的，下面是稀释的蓝色和绿色画的。颜色慢慢晕开，像融化的彩虹，又像清晨海边的天空和浪花，表现了大自然软软的、淡淡的，看着特别舒服，让人觉得很安静的感觉。创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色彩的美好。
0: 真棒，你的作品又有了新的创意。确实，看到你这幅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梦幻轻柔的感觉，心情也舒畅了很多。老师也为你的精彩表现点赞、颁奖。让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同学的想法。
2: 我特别喜欢吃彩虹糖，这幅画就像把彩虹揉碎了，又撒了好多彩色糖果在上面，红、橙、黄、绿、蓝、紫，每一种颜色都闪亮亮的，像小弹珠一样蹦蹦跳跳，活泼极了，更像我们的快乐心情，五颜六色，欢快喜乐的。
0: 真棒，看了你的作品呀，老师也感受到了欢快喜乐的感觉，同时我也体会到了糖果的甜美，老师也为你颁发乐表现的小奖章。好了，同学们，大家请看，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农民画作品当中也大量运用了对比强烈、鲜活明快的颜色，太阳的纯黄，衣服的鲜红，被单的亮蓝，这些颜色处处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喜庆和精神的富足。色彩的单纯、情感的浓烈，正是我国农民画的魅力所在。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会了用颜色来做游戏，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自然当中，还有更多丰富美丽的颜色，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然的美吧。

0: 界。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

0: 八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2: 啊、
1: 哦，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嗯，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哦、嗯。啊，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张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同学们，在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离不开的自然世界。同学们还记得什么是自然物吗？能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1: 老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自然物就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东西，比如树木、岩石。
0: 你说的非常正确。那什么又是人造物呢？在我们这间教室里又有哪些人造物呢？
2: 人造物就是人为设计制作出来的物品，教室中的书本、铅笔、橡皮就是人造物。
0: 没错，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自然物与人造物，并且知道了所有的人造物其实都来自于自然物，比如桌子来自木材，纸张也来自一些植物。所有的人造物其实都是人们为了方便生活，让生活更加舒适所创造的。那同学们有没有

0: 没有发现同一种人造物以前的样子与现在的样子可能很不一样呢？
1: 我知道，现在的电话与以前的电话并不一样。我听爷爷讲，他们以前用过的电话是有线的，还带一个圆盘用来拨号。现在的手机没有线，还可以看视频。
0: 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电话的变化。由此可见，人造物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先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从古至今人们的交通工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人们的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让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
1: 我认为变得更加方便了。古代的人们只能走路或者坐马车，很慢也很累，现在有高铁和飞机，一下子就能到很远的地方。
0: 没错，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便捷。
2: 我认为变得越来越快了，坐起来也更舒服了，高铁还有空调呢。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帮我们从速度与舒适度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空调这类贴心的配置，正是人工产品不断发展，方便人们生活的直接证明。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交通工具的巨大变化，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且舒适。除了交通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非常多的人工产品也在不断的发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最熟悉的铅笔。同学们，铅笔我们每天都在使用，那在你的笔袋中又有着什么样的铅笔呢？
2: 我有这种木质的铅笔。
1: 我的铅笔跟它的不一样，我的铅笔还带有橡皮。
2: 我有一支自动铅笔。
0: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使用的铅笔也有非常多的种类，老师将它们按照时间出现的顺序排成了一排。请你仔细观察，后出现的铅笔与之前的铅笔相比较，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带橡皮的铅笔写错字了的话，不用到处找橡皮，很方便。
0: 没错，铅笔与橡皮的组合让修改变得非常便捷。
2: 自动铅笔不用小笔，按一下就能写，而且笔芯用完换一根就行，更环保。
0: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还帮我们从环保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为你点赞。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铅笔的出现解决了铅笔需要频繁削笔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铅笔的不断变化呀，其实都是为了让人们的使用变得更加的方便。有了铅笔，我们还需要削铅笔。那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削铅笔的工具也在不断的变化。

0: 请大家看一看，这些是什么呢？
1: 我认识，有小刀、卷笔刀，还有那种手摇的，还有电动的削笔器。
0: 没错，看来你在平时生活中关注到了我们的办公用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四种削笔工具，请大家分组使用，并且记录一下你的使用感受。我们可以从使用的便捷程度、安全以及削出的铅笔的美观性进行思考。同学们体验得非常认真，请你分享一下你刚才的使用感受。
1: 用小刀削铅笔很难，我差点削到手，而且削出来的笔芯也不好看。
2: 卷笔刀比小刀好用多了，转几下就削好了，但是有时候会把笔芯转断。
3: 手动削笔器很好用，摇起来很轻松，削出来的笔很整齐。
1: 电动削笔器最快，一按就好了，太方便了。
0: 我们可以看到削笔工具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得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安全。无论是铅笔还是削笔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在根据人们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除了铅笔与削铅笔的工具，还有非常多的人工产品也在不断的发展。比如如今我们通过什么方式传递信息呢？
1: 我们可以通过电脑发送邮件。
0: 没错，电脑如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办公用具，它能够帮助我们及时的传递信息。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手机发送消息非常方便。
0: 没错，手机的出现让传递信息变得非常轻松。那在手机出现之前，人们通过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呢？让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
4: 在古代，大家起初是通过口口相传直接传递信息，可是口口相传传播信息的距离有限，于是出现了一些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的方法，飞鸽传书，还有烽火狼烟。呛死寡人了。还有驿站邮递。还有漂流瓶。到了近代，人们发现当信息需要及时传递时，以前的办法都 out 了，于是人们发明了能够及时通信的电报，还有更厉害的无线电。随着无线电的广泛应用，人们又发明出了比电报更为便捷的电话和电视。雷猴啊，通信的方法发展到现代，人们对它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及时通信，还需要信息共享，于是手机和互联网就华丽丽的出现了。
0: 视频中为我们展示了从古至今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那么从烽火台到智能手机，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我发现变得越来越快了，以前传个消息要好几天，现在一秒钟就能发出去。
1: 我觉得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以前还要写信，起码送信，现在动动手指就能实现。
0: 你们总结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的不断变化，我们传递信息变得更加的迅速，也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的不断发展的产品，那么什么是人工产品，相信大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人工产品其实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所创造的，它们不断发展，有的甚至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变化，使人类适应环境、改善生活的智慧结晶。那么同学们还知道在生活中还有哪些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吗？
1: 我知道在电灯发明之前，人们使用油灯照明，但是油灯点燃会冒烟，而电

0: 灯更加明亮，也更干净。
1: 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照明工具的发展。
0: 还有洗衣机，我听妈妈讲，以前人们会使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是并不太方便。
1: 非常棒，认真倾听了爸爸妈妈分享的老物件，获得了新知识，特别用心。
2: 还有电风扇，没有电风扇前，人们使用扇子消暑，但是很费力气。
1: 没错，扇子到电风扇也是人工产品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类人工产品，它们也在变得越来越精准？其实呀，这类人工产品在我们的笔袋中就有，我们通过使用它来测量物体，它是什么呢？
0: 老师，是指纸。
1: 没错，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创造了尺子来测量物体。那我们使用尺子能够测量些什么呢？
0: 可以量铅笔有多长，量课桌有多宽，
2: 还可以量书板、橡皮，还有我们的身高。
1: 你们说的都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尺子测量一些较短的物品非常方便。那如果老师想要测量学校到你家的距离，用尺子测量，你觉得怎么样呢？
0: 那要量好多次，太麻烦了，而且路上还有弯道，尺子不够长。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用尺子测量长路程似乎并不太方便。那么古代人出行赶路又怎么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呢？在以前有没有专门的工具帮助人们测量路程的长短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人的智慧。
3: 在没有 GPS、 没有芯片、没有任何电力的2000年前，中国人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计程车。这台行走在汉代官道上的神奇马车被称为祭里古车，它不靠任何外力，全凭一套精密到极致的纯机械结构就能自动计算路程。它的核心秘密全藏在这层层咬合的齿轮里，车轮每转动100圈，车子正好行进1里地。通过多级齿轮的巧妙减速，每走1里路，车上的牧人就会自动击鼓一声，每走10里就会自动击啄一下。1里一鼓，10里一啄，分毫不差。这不仅是古代的里程表，更是现代汽车里程计的鼻祖。在没有精密机床的年代，华夏工匠仅凭双手就把齿轮传动的物理原理玩到了极致。这声声鼓响敲出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古人智慧与极致匠心。
1: 这便是古代人的智慧，祭里古车的出现解决了人们测量长路程的问题。但是在古代，人们不仅需要测量路程，人们还需要丈量田地。那么使用祭里古车来丈量田地，你觉得怎么样呢？
0: 一块地可能是不规则形状的，祭里古车太大，需要来回掉头，并不方便。
1: 没错，和你想的一样，祭里古车测量田地十分不便，所以明代的数学家程大卫发明了丈量步车，专门用来测量土地。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4: 这是我受墨斗的启发做出来的丈量工具，是一种可以像绳子一样盘起来的尺。这一圈圈的是尺子，尺子盘绕于转心之上，在尺上逐寸写字，每寸2里，5寸为1分，5尺为1步，依次而增，至30步以上或40步以下可止。
5: 可是用绳子不是会有脏污、磨损、拉伸的问题？
4: 所以我没有用绳子，用的是竹篾。竹篾柔软，可以盘起来，但又不像绳子那般容易损坏。再将竹篾用明油浸过，便也不怕脏污磨损刻度的问题了。
5: 妙妙啊！
1: 这

0: 便是丈量步车，农民使用丈量步车测量田地方便多了。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丈量步车，有没有觉得它与如今我们使用的一项工具非常相像呢？
1: 我觉得它像现在的卷尺。
0: 没错，丈量步车其实就是现在卷尺的雏形。那么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哪些优点呢？
1: 它很小，可以拿在手里，走到哪儿量到哪儿。
2: 它应该比尺子长很多，量一块地不用挪来挪去。
0: 没错，丈量步车既解决了尺子长度不够的问题，又比计厘鼓车更加的轻便灵活，这也是测量工具的一大进步。同学们，古代的测量工具再厉害，也只能测量地球上我们看得见的物品。老师提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如果老师想要测量地球到月球上的距离，我们又该使用什么工具去测量呢？
2: 我觉得可以用很长的绳子来测量。
1: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远，绳子根本够不着。
0: 没错，据目前科学家测量的地月之间的距离有38万多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要用绳子测量似乎并不是很方便，所以现代我们通过另一项技术与工具激光测距来测量地月之间的距离。它是如何测量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3: 中山大学天琴测距台站的科研团队将激光瞄准月球表面的一面反射镜 NGLR1， 并在几个小时内成功接收到数十组激光回波信号，这使得中国成为继法国、德国、美国之后第四个完成该测量的国家。这些激光回波来自安装在月表的一组角反射器，它们就像人类设置在宇宙中的参照物，能让科学家以此为标尺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4: 我们通过地面观测站向放置在月球表面的角反射器发射激光脉冲，通过精确测量激光脉冲往返传播的时间，从而计算出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
0: 这便是现代激光测距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从短短的一把尺子到敲鼓测量路程，再到像卷尺一样轻便的丈量步车，再到如今能够测量地月之间距离的激光测距，测量工具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也测得更精准。同学们，学了今天的课程，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我知道了，人工产品会不断发展和改进，比如铅笔从木杆铅笔变成自动
5: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

0: 然后游的时间更久。嗯，
1: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

踢多的麦。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石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继续第八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为我们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我们要通过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品味故事中蕴含的生活智慧，而后将故事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讲故事。我们还要在习作中展开想象，完成一次童话故事的创编。最后，我们还会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学习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上节课我们借助着表格梳理了几天之内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

0: 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的顾客来到了慢性子裁缝的店里。第一天，这位顾客想要裁缝帮他做一件棉袄，希望越快越好。裁缝呢，则说服顾客明年冬天再来取棉袄。到了第二天，急性子顾客实在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再次来到了店里，想让裁缝把这件棉袄改成夹袄，秋天就能穿上。裁缝呢，则同意了。到了第三天，这位顾客又来了，希望把这件夹袄的袖子去掉，改成一件短袖衬衫，想要夏天就能穿上。慢性子裁缝也答应了。又过了一天，这位顾客实在等不及，又来到了店里，希望裁缝把袖子接上，改成春天穿的春装。最后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裁缝还没有开始裁料呢。借助着这个时间顺序表格，我们把这个长故事的情节都讲清楚了。复述故事复述清楚还不够，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讲有趣呢？关键就在于读懂人物，一个急一个慢，让我们一起到文中找一找他们的不同表现吧。接下来，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第一至十三自然段，用直线画出体现了顾客急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体现裁缝慢的句子。开始吧。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连用三个问号。顾客想要取衣服的时间越来越短，感觉顾客特别的急切，迫不及待的想早点拿到新衣服。
0: 你关注到了这里人物的语言，还关注到了标点符号。那么这句话在朗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地提高我们的语速，读出顾客的急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蹭的一下子跳起来，这么慢啊！从蹭的一下这里，我感觉到顾客此时急躁不满的心情，他根本等不到明年冬天。
3: 第七段中同样写道，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说明顾客动作很快，一听到裁缝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后，特别着急想要离开。
0: 两位同学呀，都关注到了人物的动作，这就是急性子。那裁缝呢？从哪里能够感受到他的慢呢？
2: 我找到了这处语言。不，裁缝说，就在冬天。裁缝又补充一句，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他做一件棉袄要用一年的时间。而且这句话他分两次说，中间还有停顿，可见他说话不紧不慢，这就是慢性子。
0: 是啊，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的，让我们来读读吧。不，就在冬天，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3: 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读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裁缝说话慢条斯理的样子。
0: 你们发现了吗？当裁缝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的结尾都会带有一个语气词，啊、拉、妈。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适当的把语速放慢，语气平稳些，这样才是慢性子的性格。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语言吧。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别走，我知道您是个急性子。依我看，我做的活儿最适合您这种性子的顾客了。

0: 照您的性子，您肯定会一拿到衣服就穿在身上，不是吗？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了，裁缝既然性子这么慢，这位急性子的顾客为什么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在这家店铺做衣服呢？我们的裁缝是怎样说服他的？
1: 顾客是急性子，拿到衣服就会穿，要是别的季节穿棉袄会被人笑话，而慢性子裁缝要明年的冬天才能做好，那时候穿新棉袄时，大家一定会夸他。
0: 说话层层推进，句句在理，这就是我们慢性子的裁缝。别看他的性子嘛，但是说起话来逻辑清晰，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呀，就请同学和伙伴分角色读一读这段课文，注意读好裁缝和顾客对话的语气。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组的朗读吧。
2: 别走，我知道您是个急性子，依我看，我做的活儿最适合您这种性子的顾客了。
1: 为什么？
2: 照您的性子，您肯定会一拿到衣服就穿在身上，不是吗？
1: 那当然，我可不愿意把新衣服藏在箱子里。
2: 那么您要是在别的季节拿到新棉袄，也肯定会由着性子穿上。可是您无论在秋天、夏天还是春天穿一件棉袄，人家都会笑话您的。我呢，绝不会让人笑话您。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
0: 两位同学的朗读啊，仿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接下来就请同学们选择第二天、第三天和又过了一天当中你最感兴趣的一天，和伙伴分角色读一读这段课文，注意读好裁缝和顾客一个急一个慢的语气。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组的朗读。
1: 我不做棉袄了，等到明年冬天，时间实在太长了，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合时的新衣服吧。
2: 不要棉花了，行啊，为您服务，没说的。
1: 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
2: 剪袖子只要咔嚓咔嚓两剪子，好办得很，没问题。
0: 咔嚓咔嚓这个拟声词仿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裁缝在那里剪袖子的样子呢。你们看，在前两天，每当我们的顾客提出要求，裁缝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到了第四天，当我们的顾客再次提出修改要求的时候，裁缝的反应是发生变化的。我们来看，又过了一天，那顾客再来的时候，裁缝笑着问他，怎么，您那件短袖衬衫还能改成什么？你们觉得这句话该用什么语气读更合适呢？
1: 我认为要读出好笑又疑惑的感觉，因为衣服已经要求改成短袖了，不能再往下裁了，所以他觉得好笑，但他又很疑惑，想知道还能再改成什么衣服呢？
0: 是呀，第四天顾客上门来，要求把剪下来的袖子再接上。我们的裁缝是摇头拒绝的，因为他认为接上去的袖子太难看了，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当裁缝拒绝了自己的要求，顾客的心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同学们圈一圈，表示顾客心情变化的词语。我们一起来看，有同学圈画了泄气、感动、惊讶、恼怒，这样表示心情的词语。我们发现此时顾客的心情一波三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是。
1: 一开始顾客以为这次变换要求裁缝也会像前两次一样爽快答应，没想到裁缝拒绝了他，这让他感到泄气。顾客很感动，

0: 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 是啊，这个故事的结局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的裁缝一直就说自己是个慢性子，这恰恰也是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明明是个慢性子，却让急性子的顾客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最后一无所获。请同学们展开想象，在故事的结尾，当顾客听到裁缝说：“您可别忘了，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啊。”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2: 前面提到他十分恼怒，他可能会说什么：我的布料居然还在柜子里放着，您明明答应我一次次的修改衣服，结果到现在几天过去了还没有动手，这也太慢了。
0: 前面还说顾客很惊讶，我猜他会恍然大悟，说道：原来您真是天底下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这下我总算明白为什么您敢答应我所有修改的要求了，原来您压根儿就没开始做呀，那您现在就直接帮我做成春装吧，我一刻也等不了了。
1: 嗯，看起来他还真是个急性子。那现在呀，我们就要试着复述这个故事。这篇故事当中人物的对话有很多，我们在复述的时候既可以直接引用这样的内容，也可以转述人物的对话。我们来读读这两句。裁缝说：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裁缝说他和别的裁缝不一样，他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你们发现了吗？在转述人物语言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人家说了什么，做到准确转述。其次，在转述的过程中，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也可以发生改变，这样讲起来更顺口。最后，在人物语言当中的表示语气的词语也可以去掉。如果你想要把这样的话写下来，冒号、引号也可以忽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试着复述这个故事。在复述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复述故事不是背诵文章，而是要用自己的话把故事讲出来。在复述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借助这样的表格，做到按照时间顺序复述故事，表达连贯，完整复述故事内容，有意思的部分还可以讲具体。最后，在讲故事的时候还要音量适中，态度大方。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汇报。
2: 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冬天，一位性子特别急躁的顾客走进了一家裁缝店，他已经跑了三家裁缝店，都因为等不及漫长的工期没能做成衣服。于是他着急地问店里的裁缝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做好的棉袄，没想到这位裁缝是出了名的慢性子，告诉他要等到明年冬天才能取衣服。顾客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来，转身就要离开，裁缝连忙叫住他，耐心地劝说顾客在最合适的季节穿上棉袄，才不会被别人笑话。顾客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便决定留下来做衣服。第二天，急性子顾客又耐不住等待，急匆匆地跑来，要求把棉袄里的棉花去掉，改成一件夹袄，这样秋天就能提前穿上新衣了。裁缝爽快地答应了。第三天，顾客依旧心急如焚，再次来到店里，让裁缝把夹袄的袖子剪短，改成夏天穿的短袖衬衫。裁缝依旧满口答应。又过了一天，顾客第四次登门，希望裁缝把剪下来的袖子再接回去，改成春天穿的春装。就在这时，裁缝笑着告诉顾客，他的布料还安安稳稳地躺在柜子里，自己压根还没有开始裁料。顾客听完，又惊讶又恼怒。
1: 这位同学的复述太精彩了，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复述这个故事，让我们听明白了整个故事的经过，还能够完整的复述故事的内容，把这几天里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

慢性子裁缝的反应讲得特别清楚，还把这个幽默的结尾讲得具体生动。最后，这位同学的讲述自信大方，真了不起。你们看，我们借助着时间顺序表格，不仅能够把故事讲清楚，同样能够讲有趣。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两个人物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顾客的要求在变，裁缝的慢却始终不变。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性格对调，裁缝是个急性子，而顾客是个慢性子，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请同学们发挥想象，创编一个有趣的情节讲给大家听吧。我们看，有同学创编了这样的情节，顾客刚一踏进店铺，急性子裁缝就立马迎上去问，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我今天就能做好。慢性子顾客慢悠悠地说，不急不急，明年春天再取也不迟呀，我可是个慢性子呀。急性子裁缝急得团团转，那怎么行？我是个急性子的裁缝呀，我做事情很讲究效率的，你赶快说你要什么款式，我现在就要帮你裁布料。你们看，在这个情节当中，急性子的变成了裁缝，在顾客刚一踏进门就追着询问制作要求，恨不得马上就要裁布料，与故事中的慢性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这里，慢性子的是一位顾客，说起话来慢悠悠的。这节课呀，我们通过分角色朗读走进了人物的内心。在我们课下的时候，请同学们继续讲好这个故事，注意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做到讲清楚，也要讲有趣，为我们的故事分享会做足准备。在明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一篇有趣的民间故事《漏》，请同学们仔细读一读这个故事，一边读一边思考，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些情节特别有趣，特别吸引你？同样为我们的故事分享会。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
1: 接
2: 接，
0: 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3: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

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

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数的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好，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其实我是二儿子，这个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3: 我在

0: 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
1: 嗯。
0: 那时家里很穷。
1: 嗯。
0: 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
1: 嗯，
0: 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煮饭。
1: 嗯，
0: 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
1: 嗯，
0: 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租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哦，对对对，选这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晕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另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0: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0: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

0: 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是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的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因为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质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性质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就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 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是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边边见得起那些的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相片来盖一盖，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爸爸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3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0: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1: 放
0: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0: 谢谢
5: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6: 谢谢谢谢。

0: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1: 还有我妈妈。
0: 还有妈妈哈。
1: 对，
0: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嗯，好
0: 吗？
1: 好，
0: 来。哦，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2: 谢谢。
3: 谢谢。
0: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4: 邓叔叔、吴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5: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4: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真成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啊，
0: 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2: 对不起，我的儿子。
1: 跟爸爸一模一样。
2: 爸爸找了找了，是在哪里？
0: 在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1: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0: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0: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0: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0: 很惊讶啊。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5: 有的2、3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4、5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0: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0: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

0: 已协调玉林和河池行政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谢谢陈局，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20多年爸妈了，对吧？
2: 对。
1: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3: 了，我是不管他了，
2: 爸
3: 这不是
4: 我的媳妇，这不是地界，
2: 对不起。

0: 26年来，让你请老夫安排。
1: 好了，
2: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3: 好孩子。
2: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1: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4: 谢谢大家。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

0: 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严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1: 哦，
5: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治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5: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5: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

0: 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

0: 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

0: 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

0: 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嗯，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

0: 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

0: 还给他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齐君山以平静烟波为背景，将君山比作仙女的清代罗记，画面柔美，想象精妙，尽显江南山水的秀美。这幅作品写的是我当下对行书、对诗词的理解，也算是一次对诗中有画、书中有意的小小尝试。
1: 湖山清幽图这幅作品展现烟波不动，湖平如镜，君山翠影沉沉，清代如罗的秀美湖山景致，表达出寄情山水、沉醉自然的悠然心境，也传达出远离尘嚣、宁静淡泊的情怀。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雍陶的《题君山》。这首诗以清丽空灵的笔触、幽静秀美的意境，描绘了洞庭君山倒映水中的绝妙景致，既有烟波不动影沉沉的静谧，又藏一罗清代静中心的精巧，意境柔美雅致，比喻新奇。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幽秀丽、温婉灵动的独特意境。我在落笔时抓住了这份静和灵，所以没有大开大合的狂放，而是以行书的温润笔调去贴合诗句的这种悠远意境。我呢还是偏爱中锋用笔，侧锋为辅，以求线条的这种圆厚和弹性，

这幅作品是一个行卷，我采用了从右到左的这种传统书写，落款呢在最左侧，横气上面呢整体是平稳的，但是在平稳中呢也藏着节奏的变化，比如色字重复写，但是呢又给它做了这种大小和粗细的这种对比。

字与字之间有的紧有的松，就像湖面的光影啊，时而聚时而散。梳洗处啊，这里呢我用了草书的连带打破了行书的平稳，让节奏有了起伏。

鲁国清淡三个字，行笔呢应该说是漏风起笔，干净利落，中锋行笔，笔画中间呢如屋漏痕，沉着不浮。开篇呢浓墨来书写，中段呢逐渐的开始有了枯笔飞白，到结尾呢又回归的温润，像镜中心就是墨色也饱满，收尾有力，就像湖面倒影，最终回归平静。整幅呢应该说我想写的不只是诗句的本身，更是诗里面那份静影沉璧的这种意境，那份人与山水与天地的对话。书法呀，写到最后呢，写的其实是字儿，也更是自己的心境。这幅字呢，是我当下对行书、对诗词的理解，

0: 然后落款上面用小字两行啊，与正文呢正好形成大小的对比，既交代了诗的题目啊，也写了时间和书写者的名字，所以呢也稳住了全局，不抢正文的风头。总体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完成一幅艺术作品啊，应该说是考虑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无论从字法、笔法啊、墨色，还有我们的章法、行气啊，尤其是这个写行草书、行书更讲的这个行气，就是它要一气呵成，要前后呼应，左右呢又有对比，所以呢考虑的比较多，所以这幅字呢应该说把这些专业内容呢应该都有体现，所以呢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一幅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王红，今天根据唐代雍陶诗意创作一幅浅绛山水画作品《吴山清幽图》。这幅作品展现烟波不动，吴平如镜，君山翠影沉沉，清代如罗的秀美湖山景致，表达出寄情山水、沉醉自然的悠然心境，也传达出远离尘嚣、宁静淡泊的情怀，将浅绛山水淡雅温润的笔墨格调与诗作空灵悠软的诗意浑然相融。先画这张画的近景，先画一组杂树，因为这个是夏季的这个景色，所以说这个树木呢一定要丰茂一点。我们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呢，在用笔的时候啊一定要肯定，第二个呢用笔要轻松，这样画出来

的话呢，才能有气。可以先把这个树的树叶勾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房子抠出来。勾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笔沉稳一些，这样呢，就是说线条出来的感觉就比较沉稳了。

画一些远山。远山呢，用笔呢一定要轻松，然后要概括，墨呢要尽量的淡一些，不能太湿。用笔如果太湿的话，它就溅成一团了。用淡墨呢，它就是把这个空间啊给它拉开了，这样的话把景色推远了。

在上色的时候呢，尽量用写的方法去上色，不要一笔把它涂出来，涂了以后它就感觉到脏。我们在上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深浅的一个变化，浅绛山水啊，颜色不要上得太浓，

花青这个颜色一定要加点墨，在上房屋的时候呢，要顺着这个瓦的方向来进行上色，这样它干了以后它就有质感了。

我创作的这幅作品啊，从整体上讲扎根传统的山水文脉，构图呢比较稳重，用笔呢也比较浑厚，用墨很灵活，意境比较深远。这呢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兼具技法与精神气韵的文人山水小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

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11: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你有新的订单。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

别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睛明穴，白穴，一、二、三、四。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线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

0: 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三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好，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毕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内容。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算得对吗第一课时，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算得对吗第二课时。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数学书、铅笔、橡皮、尺子、练习本等学具，快去准备吧。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最近我们一直在学习三位数加减法的数式运算，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进行验算，真切地感受到了验算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计算错误。但是在作业中，老师还是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这几道题。下列各题算得对吗？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有同学说，只看横式我就能判断，第一题肯定错了，因为230加250就等于480了，所以234加256肯定大于480，所以第一题肯定错了。还有同学说，第四题肯定也错了，因为900减600就等于300了，减数越大差就会越小，所以900减去632一定小于300。同学们太棒了，通过估一估就能够快速地判断这两道题一定错了。那剩下两道题呢？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来看第二题。有同学说，我只看个位就可以判断，这个数加数的个位是6，另一个加数的个位是5，6加5等于11，所以和的个位一定是1。我只观察个位就能够判断这道题肯定错了。那第三题呢？我们也可以只看个位，被减数的个位是5，减数的个位是9，15减9等于6，所以差的个位一定是6，怎么会是4呢？所以观察个位就可以判断这道题肯定也错了。同学们太了不起了，你们通过估算或者仔细观察就能够判断出这些题出现的错误。你们知道吗？在计算的时候，及时地发现计算错误，及时地找到错因，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

0: 提升计算的正确率。接下来我们再仔细观察这几道题，看一看竖式，动笔算一算，它到底具体错在哪里了呢？同学们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交流一下，开始吧。同学们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首先来看第一题，请同学们拿出计算本，说一说你的想法。
1: 234加256，4加6等于10，向10位进1，10位3加5加1等于9，100位2加2等于4，结果是490。
2: 我们还是验算一下看看吧，用490减256，个位不够减，向十位减一，十减六等于四，十位被借走一，八减五等于三，百位四减二等于二，等于234，结果是490，没错。
1: 原来第一题忘记进位的数了。
0: 同学们，你们真是火眼金睛。没错，第一题忘记十位上进位的一了，少算了一个十。所以同学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细心，书写的时候也要认真工整，否则进位的一很容易漏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很多同学说，我算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错误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你看我来算一遍，296加153，个位6加3等于9，十位9加5等于14，向百位进一，百位2加1加1等于4，结果就是449，没错啊。
4: 怎么这么奇怪？我来试试，296加135，咦？你看他把135抄成153了，抄错题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抄写竖式时一定要看一看横式，不能抄错了。
0: 是啊，抄错数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却又很常见的问题，同学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呀。我们来帮助他改正一下吧。
5: 296加135，个位6加5等于11，向十位进一，十位9加3加1等于13，向百位进一，百位2加1加1等于4，结果是431。
4: 我来验算一下吧，用431减135，个位1减5不够减，向十位借一，11减5等于6，十位不够减，向百位借一，12减3等于9，百位被借走一，还剩3，3减1等于2，算出来是296，结果是431，没错。
0: 恭喜你们。同学们，老师再提醒一次，计算的时候一定不要抄错数哦。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题，到底出错在了哪里呢？你看出来了吗？
6: 第三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看个位上他用大数减小数，这样算不对。
2: 我们还是来动笔算一算，515减49，个位不够减，向十位减一，十五减九等于六，十位被借走一，还剩零，向百位减一，十减四等于六，百位被借走一，还剩四，结果是466。
6: 验算一下，用差加减数。466加49，算出来等于515，看来结果是466，没错。
0: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不仅很快地找出了他的错误点，而且很快地帮他纠正正确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题，你看出问题错在哪儿了吗？
2: 我们还是来动笔算一算吧，个位不够减，向

0: 十位解一，十位不够解，向百位解一。十减二等于八，十位被借走一，剩下九，九减三等于六，百位被借走一，剩下八，八减六等于二，结果是268。
1: 我也来用减法验算，九百减268，用刚才的方法算了一下，等于632。看来算对了，结果就是268。原来这道题错在连续借位时忘记百位被借走机。
2: 同学们太了不起了，这么快就把这些题的错误之处都找了出来。在刚刚计算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哪些减少计算错误的好方法呢？仔细思考思考，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有同学说，抄题后一定要认真核对横式和竖式，千万不要抄错数。还有同学说，估一估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检验结果，避免计算错误。当然，养成验算的好习惯，能够提升计算正确率。在写竖式时，大家一定要让相同的数位对齐。在连续进位加和连续退位点的题中，大家不要忘记进位加法要写进位一，退位减法要点退位点。相信大家一定都记住了这些小妙招，在以后的计算中一定会更加认真细心。接下来让我们化身森林小医生，来看一看下面这些题算得对吗？问题出在了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第一题，601减348，个位、十位和百位都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来验算一下吧。253加348，个位上3加8等于11，向十位进一，十位上5加4再加1等于10，向百位进一，百位上2加3加1等于6。601和被减数一样，所以这道题没问题。那第二题呢？我们来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差的个位是一，减数的个位是六。如果这道题正确的话，被减数的个位应该是七呀，但实际上被减数的个位是五，所以这道题肯定错了。再看第三题，我们来看看十位，八加一加一等于十，不等于九呀，他肯定是忘记进位的一了，所以这道题也错了。我们来帮着改正一下吧。来看第二题，705减406，个位上5减6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十位不够借，向百位借一，个位上15减6等于9，十位上还剩9，百位上7减1等于6，6减4等于2，所以这道题是299。再来看第三题，486加317，个位上6加7等于13，向十位进一，十位上8加1加1等于10，向百位进一，百位上4加3加1等于8，所以这道题是803。同学们真是优秀的森林小医生，不仅能够快速地看出错误，而且能够帮他快速地正确解答。那在这两节课的学习中，我们通过算得对吗，学会了加法的验算方法，减法的验算方法，还总结了很多避免计算错误的小妙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吧。一星题，下列个题算得对吗？你是怎么想的？有同学说，只看横式我就可以判断。第一题我来估一估，78加280怎么会越加越小呢？

0: 所以肯定错了。还有同学说，第二题我也是只看横式，通过看个位，未减数个位是八，减数个位是二，八减二等于六，怎么会得四呢？所以这道题肯定也错了。第三题也可以通过看个位，被减数个位是八，减数个位是九，十八减九等于九，所以差的个位应该是九呀，所以第三题肯定也错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式吧。第一题，数式的个位十位都没问题，但是百位上二加一等于三呀，他忘记进位的一了。第二题呢，只看数式好像没问题，但是再对比一下横式呢，相信同学们都已经看出来了，他把五百四十二抄成了五百四十四，抄错数了。再看第三题，个位上错用大数减小数，十位上忘记点退位点，所以第三题也错了。那同学们，我们一起帮助他改正一下吧。首先来看第一题，哪位同学来说说你的想法？
1: 我来写第一题，写数式时相同数位要对齐，先算个位，八加零等于八，十位上七加八等于十五，十位满时往向百位进一，百位二加一等于三，答案是三百五十八。
0: 这位同学条理非常清晰，而且他还说出了数式计算的核心规则，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算起，满十进一。同学们，你还有补充吗？
2: 不要忘记验算哦，我用减法来验算一下，三百五十八减七十八，八减八等于零，十位上不够减，从百位上借一当十，十五减七等于八，百位三减一等于二，算出来是两百八十，和其中一个加数一样呢，说明我算对了。
0: 这位同学真细心，我们要学习他这样的习惯，计算后一定要及时的验算，自主检查一下。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1: 当我们验算加法的时候，不仅可以像它一样用和减去其中一个加数，也可以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我是这样验算的，算出来答案是三百五十八。
0: 你们太了不起了，不仅梳理了计算和验算的完整过程，而且会思考，会表达，会总结。同学们，你们能像他们一样说一说下面两道题吗？
3: 让我来试试第二题，个位上八减二等于六，十位上不够减，所以要向百位借一，十一减四等于七，百位七减五减一等于一，答案是一百七十六，因为这是一道减法的题目，所以我用加法验算，用差一百七十六加减数五百四十二，算出来是七百一十八，我写对了。
4: 那我写一写最后一题，个位上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十八减九等于九，十位上不够减，再向百位借一，十一减一减五等于五，百位上四减一减一等于二，所以答案是二百五十九。我是这样验算的，二百五十九加一百五十九，结果是四百一十八，我也写对了。

0: 同学们，验算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计算错误，一定要养成验算的好习惯哦。在写数式时，同学们也要牢记右侧的四个核心要点，相信同学们在以后的计算中一定会更加的认真仔细，准确率也会更高。接下来让我们挑战一下二星题。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在火星成功着陆，首辆火星车祝融号登陆火星100天，行驶了1000米。请你根据题目提一个数学问题并尝试解答。有同学提出，6月27日到7月15日，祝融号行驶了多少米呢？7月15日行驶了450米，6月27日行驶了236米，因此450减236，我们列数式算一算。个位上10减6不够减，向10位进一。10减6等于4。十位上5减1等于4，4减3等于1。百位上4减2等于2，所以214米。验算一下。236加214。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不，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1、2、5、6、7、8，1、2、5、6。1、2、5、6。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谢谢爱情，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头没绕，有，红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刘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民音乐出版社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一首非常有趣的管弦乐作品《库斯克邮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和你们一起聆听、欣赏、感受、互动，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首音乐背后的小秘密。首先，请同学们完整地聆听一下《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我们专注感受作品速度的特点。请你从三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请你伸出手，随着音乐的进行打稳定的横拍，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作品速度的特质，也为我们后续的分段欣赏打好基础。

怎么样？相信同学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刚刚已经完整的聆听了《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也打过了横拍，对它有了初步的整体印象。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它的细节，进入分段欣赏。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作品的影子部分，看看它里面藏着哪些有趣的设计和好玩的设计。

声音，请同学们专注聆听，尤其要关注这段旋律结尾的那一声脆响，请你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想一想是什么东西。

脆的响声一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不少同学在听到它之后都会联想到车夫挥动马鞭的声音。这也是这件乐器名称的由来，它叫乐鞭。乐鞭属于打击乐器家族当中的一员，它的构造非常简单，就靠铰链衔接的两块木板组成，发声也就依靠两块木板相互撞击完成，音色自带短、干、尖的特质。它敲击起来的声音听起来和马鞭挥动的声音高度相似，它这样的音色辨识度极高，在引子的末尾加入这一声，一瞬间就把听众的注意力拉入到作品想要营造的氛围当中，也为后面的主题铺垫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认识了乐鞭这种独特的打击乐器，也熟悉了它短促而干脆的清亮音色。在我们的课堂上没有这件特殊的打击乐器，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就能完成配合。下面请同学们认真聆听引子的旋律，在结尾相对应的地方加入拍手的动作，用我们自己的肢体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配器，请大家准备好。听完了引子部分，我们就要进入作品的核心部分，第一个主题。请同学们认真聆听主题一，我们来听一听主题一的速度和节奏有什么特点，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下。

0: 老师，我觉得这段主题旋律速度稍快，节奏非常规整。
1: 你概括的非常准确。接下来，请同学们调整好呼吸，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伴奏，用拉轻声唱一唱这段主题旋律。请同学们注意音准与节奏。为了让大家唱得更准确，我们把引子部分加进来，当成一个小小的前奏，请你准备好。

首作品的灵动与韵味离不开这两个关键的创作技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倚音和丰富的变化音。同学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装饰音和变化半音，更好地用人声去表达这个音乐作品。我们再试一次。

乐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徒手来模仿视频里同学们的演奏姿态，帮助我们来感受与体验。请你准备好。

好了，接下来请同学们准备好双响筒和铃鼓，我们一起结合乐谱上的节奏标记和视频中同学们的示范演奏，为这首作品加上有趣的打击乐伴奏吧。如果你手边没有现成的打击

完成了对第一主题的感受与体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库斯克游车的第二个主题，请同学们认真听辨一下这个主题音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0: 老师，我觉得这个段落中有的乐器声音浑厚，像车轮碾过路面的低沉声响，有的乐器声音清脆，像油车铃铛的叮当声。
1: 你对乐曲当中音色的变化感觉非常敏锐。请同学们看乐谱，老师给大家标注出的这个乐句由乐队全奏，音色浑厚，动力十足，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乐句调动了整个交响乐队在演奏，不同音域的乐器同时发声，叠加出层次非常丰富的音响效果。低音声部的铺垫支撑起整个音响，让整体的音响效果呈现出厚重饱满的特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第二个主题，请同学们听一听，除了刚才我们分析过的这个乐句，还有哪些片段采用了乐队全奏的编制。我们一起用挥动手臂模拟车轮前进的方式来表现这样的音色特点。我们数一数，这样的片段一共出现了几次。

通过我们的听辨和肢体律动，大家不难发现，这样的片段一共出现了三次。那么在这个主题当中，其他的乐句主奏乐器是木琴和短笛，我们来听一听木琴和短笛的音色。

0: 相信同学们已经听到了木琴和短笛清脆悦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两件乐器，看看它们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它们的演奏姿态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以模仿一下视频当中的演奏动作和姿态。
1: 琴身身材高大，是因为部件多，

0: 看，光是木质的鹰条就有这么多了。在鹰条底下还有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共鸣筒，每根鹰条对应一个共鸣筒，也就是说共鸣筒跟鹰条一样多呢。而琴架就要把这些鹰条和共鸣筒通通固定住，只有琴锤有节奏的击打鹰条，才能发出清脆响亮高低不同的声音哦。
1: 下一个是短笛。
2: 短笛是长笛家族的一种变种乐器，短笛是音域最高的木管乐器，也是交响乐队中音域最高的乐器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短笛演奏片段。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演奏姿态，也了解了他们的音色特点。下面我们再次完整的欣赏库斯克邮车的第二主题，请同学们应用我们刚刚用过的体态律动以及演奏姿态的模仿来表达我们听到的音色变化。

我们已经完整的聆听过了两个主题，主题一，节奏规整，旋律朗朗上口，主题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尤其是在加入了木琴和短笛之后，让整个音乐作品的风格显得更加风趣活泼。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一下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我们听一听，选一选，看看哪辆马车的结构更符合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的结构特征。你们可以应用上刚才我们所有学过的声势、体态、演奏模拟姿态，请大家准备好。

同学们一定都听出来了，作品的主题一再次出现了。《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就像这辆马车一样，构思巧妙，首尾呼应。下面请同学们欣赏合唱《库斯克邮车》。

0: 王书，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一级教师，丽水市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丽水市教学名师，丽水市精准教学先进个人。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够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交流英语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今天咱们要交流和研究的主题是 About Water。 首先请看本节课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的主题属于人与自然范畴，涉及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有机整合英语、科学、数学三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构建多学科知识交融的学习体验。学生通过跨学科学习，在真实情境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在英语语境中通过英语多模态语篇探究水循环原理，了解淡水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通过同伴协作探究开展家庭节水实践，培养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践行节约用水的生活理念，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本节课的定位是 Learn by Doing， 培养同伴协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习成就感和自信心。本节课关联英语学科的内容有护教版五年级上册 Module 4 The Natural World Unit 11，阅读单元故事 The Journey of Little Water Drop， 回答相关问题。Where does Little Water Drop travel? How does he change? Why does he change? 重大版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 Water Journey 围绕水的循环旅程展开，包含 Where does the rain come from? It comes from clouds. First, the sun makes water warm. Then the water goes up in the air and becomes clouds. 等描述雨水如何形成的句子。还有人教版三年级起点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n and Now 聚焦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主要句型有 Before it wasI was, now it is, I am 等，可用于本节课相关实验现象和实践报告的叙述。本节课关联科学学科的内容有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上册水，了解水的循环过程，明白水蒸发的原理，掌握水的三种形态，理解水沸腾、结冰、融化中不同物态变化过程。苏教版科学五年级上册水在自然界的循环，教科版科学五年级下册珍惜水资源，大象版科学六年级上册自然界中的水循环，了解水循环的过程及其意义，开展家庭用水调查，珍惜和保护淡水资源，培养提出问题、搜集证据、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等科学探究能力。本节课关联数学学科的内容有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上册里程表，

0: 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3: 北京古观测台。
0: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4: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来欢迎齐馆长，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好。
6: 齐瑞，研究员，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专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创始人。
5: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5: 好，今天咱们所在的是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建成于1442年，到现在啊580多年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先来看看吧。
0: 好，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天文之旅，走。
6: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古观象台和天文馆，一起打卡学习， Let's go。
0: 我刚才进来这儿之后呢，突然间有一种敬畏感，对浩瀚宇宙的敬畏。
5: 是的，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幅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7: 观象授时。
5: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儿有一个古代星象的拓片，这个呀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象星图之一了。那么在这幅星图上啊，有1400多颗星星，包括了中国古代主要的280多个星官。这些星星有没有你认识的星座呀？
8: 我发现了北斗七星。啊，
5: 北斗七星，太棒了。
8: 老师，这个是南斗六星。
5: 对，这个只有6颗，也是个勺子的形状。
9: 老师，我看到了天狗星。哎，
5: 太好了。
10: 老师，我看到了天狼星。
5: 我们知道这个星图上所绘的星星呢，都是叫恒星。
0: 恒星。哎，
5: 恒星的特点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位置以及亮度呢，基本上不发生大的变化。有时候啊，天上会突然出现一颗星星，那么呢，古人管它叫客星，就像刚刚来的客人一样。哦。在公元1054年，是北宋年间啊，出现了一颗客星。那么根据记载啊，这颗客星啊，从出现到消失，先后持续1年零10个月，而且啊，它最亮的时候啊，有20多天，大家都可以在白天看到它。这颗星星出现的位置呢，就是在天官这个星官的位置上。因此啊，古人把这颗客星称作天官客星。
0: 天官客星。
5: 对，这个天官客星啊，可是对从古至今的天文学的研究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老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观象授时的观象，就是来观测天上的天文知识。
1: 是的。
0: 那授时能不能也带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走
1: 走。
0: 这个叫做，
1: 这个叫做正方案，是我们国家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的。在它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它只是中间有一个立的杆，周围画一个圆而已，其实就能够用这最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空间方位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正方案前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如何测量空间的。比方说今天大家要让你们判断一下东西南北，你们会用什么东西来做判断呢？
2: 指南针。
0: 指南针，说得很好。
1: 我们一般来说在白天呢，除了这个指南针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精确的这个方式，就是靠观察太阳。它起始于中国古人立竿测影的这种古老的观测方式。
3: 立竿测影，立竿测影原理是利用垂直于地面的杆子在阳光下会产生影子的现象。由于太阳位置随时间变化，杆影的长度和方向也随之改变。通过测量杆影长度和方向的变化，可确定时间、季节，还能计算地理纬度等。古代的日晷也是基于此原理来计量时间。
1: 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最基本的原理是如何运用的，好不好？
2: 嗯，好。
1: 每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有一个影子会投射在这边，是不是？那么这个影子是不是就会和我们外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圆有一个焦点啊，就像现在这个光刻它焦点一样，是不是？哎，我们呢就把早上的这个焦点呀记录下来，然后呢就等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到了西边，从这个方向照过来，会在那边有一个影子呀。
2: 嗯，
1: 这个影子呢和这个圆还有一个焦点，是不是？
2: 嗯，
1: 我们把这个焦点啊也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手中的这根线呀，把这两个焦点呀连接起来，这根线呢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东西方向了。所以啊，我们古人就通过立竿测影的方式，用早晚的阳光的投影，就可以测定当地的东西南北方向了。我们有了这个方向呢，就可以盖房子呀，这个建建筑啊，做各种工作了，都可以靠它来做这个标定。
4: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东西南北，那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咱们其实啊很容易判断，比方说啊，我们说的点是代表西边，那么跟它相对的那肯定就是东边。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先确定的是
2: 西，
0: 先确定的西，然后确定是哪里啊？
2: 东，
1: 然后确定是东，对吧？
0: 啊，
1: 然后有了东西，我们再连另外这条线，这个就容易判断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了左西右东，那肯定是上北下南了。刚才我们用正方案给大家演示了古代天文学家是如何测定空间方位的。
0: 嗯，
1: 那么宇宙除了空间之外还有什么？
5: 时间。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测量的，好不好？
0: 好，看看时间。
1: 走。这个台仪器啊叫做圭表，就是古人用立竿测影的方式来测时间的。大家看这个直立的，我们管它呢叫做表，跟它垂直的平放的这个呢叫做圭。这个表啊，它会有一个太阳的影子投射在圭面上，那么每天呢只有到正午的时候，影子才会正好投射在这个圭面上尺度上。然后呢天文学家就去读它今天影长是一丈几尺，比这个尺短的呢叫寸。
0: 刚才老师提到了有尺还有寸，我们想到了哪句话？
2: 一寸光阴一寸金，
6: 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哇，哎，
1: 太厉害了。
0: 是这样的可以解释的吗？
1: 是的，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说时间特别的珍贵。但是时间呢实际上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来形容时间呢？你看古人就特别的聪明，他们发现啊，我们用这个圭表来测量时间的时候啊，真正测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表的影子，那么是阳光的影子，对不对？这就是光的阴，因此啊古人就把时间也称作光阴。那么为

0: 什么叫一寸光阴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尺面上，我们来度量今天的这个光阴是多长，明天的光阴是多长，一年的变化呀，有一丈多那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那就会告诉我们时间呀，是在一点一点流逝，用尺度来度量，告诉我们时间很珍贵。它通过测量每一天的这个长度，把它进行记录，从而去划分24节气。在冬至这一天是特别长，有1丈5尺9寸。那么夏天呢，影子就会变得比较短，有2尺3寸。古人呢，把这些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影长做一记录，然后呢，常年的观测，求它最精确的平均值，到一个长度就知道一个节气到了，因此就可以精确的来标定24节气的时间了。这个圭表啊，它的原型呢就是郭守敬当年发明的。郭守敬是咱们国家元代的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很多很多天文仪器，在天文学上啊，他发明了10-20种新型的天文仪器，具有创新精神。
1: 大家觉得郭守敬厉害不厉害？
2: 厉害。
1: 嗯，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宝藏科学课的一个意义啊。除了带大家去探索我们的科学奥秘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习科学家精神，在我们心目中呢能够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大家的今后的科学梦想呢能够生根发芽。
0: 接下来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北京天文馆，我们一起去继续我们的宝藏科学课。
1: 出发，
0: 出发。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哇！北京天文馆啊，建成于1957年，当时啊是咱们国家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亚洲大陆第一座大型天文馆。建馆60多年以来啊，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朋友到天文馆来参观学习。那么首先呢，我带领大家来我们的巨眼观天这个展厅，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天文望远镜长什么样，好不好？
1: 好，
0: 走
1: 走。
0: 这边这一溜展示是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这第一架望远镜啊，是由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文望远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细，特别小啊？
1: 馆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做过？
0: 嗯，我小时候也用那个纸筒卷过类似的望远镜，当然要比这个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要大一点点。接下来啊，我们看望远镜就越来越大了。这是牛顿发明的，这个是赫歇尔的，这个呢是叶凯式的。你看那上面的小人和这个望远镜比起来啊，特别的小。最后这个呢，我想重点给大家提一下，这是3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个呢是由中国参加研发的一个国际项目，未来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将会利用这个大型的望远镜来观察宇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天眼。
1: 哦，中国天眼，这个我们大家好熟悉啊。
0: 是的，这个呢在我们天文学上叫做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大家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天眼。这儿啊有一个它的3维的模型，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操作一下？好，你来。哎，大家看，它这个天眼望远镜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贵州的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啊，这个周围是群山环绕，中间有一个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天文学家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呢，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直径啊有500米。500米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台望远镜最大特点是口径大，于是它就可以接收更多的来自宇宙的信号。它最远可以观察到137亿光年的来自宇宙的微弱信息。
3: 为什么发射望远镜要建在贵州？这么巨大的大锅型望远镜，需要依托自然的巨大凹坑地貌才比较利于建造。如果要人为挖掘，既耗时成本又很高。我国贵州有许多喀斯特地貌区，有许多天然凹坑。据说当年玄之祖一共看了10000多个窝的照片，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平塘县刻度镇大窝荡群山环绕的大坑。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多山，人口相对稀少，无线电干扰较少，所以适合建造式电望远镜。
0: 这台望远镜的建成啊，诞生了一位人民科学家，那就是

0: 都已经有了大型的望远镜，我们国家却没有，我很想试一试。从1995年到2016年，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南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不辞辛劳，从望远镜的选址到方案的设计以及到最后的建设施工，他都亲力亲为。当2016年天眼望远镜落成，结果一年之后他就因为癌症不幸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没有来得及亲眼用他制造的这架天眼来观察宇宙。
1: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是在必得一场战斗，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可以成为打破重击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们知道啊，天眼望远镜的重要的科学观测目标之一呢，就是脉冲星。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呀？好，来。你是不是听到了这里边发出的脉冲的声音，嘟嘟嘟嘟的声音？而且呢，你会发现不同的脉冲星发出来的声音还不太一样。那么脉冲星为什么会发声音呢？就像这个模型展出的一样，它是一个宇宙中旋转的像灯塔一样的东西。当这束光对准我们地球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它发亮，而它转过去之后呢，就灭掉了。它呢转得越快，在地球上看到的闪光就会越快。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天官克星的故事吗？
0: 记得。
1: 那个应该说啊，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空。那时候天文学家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像云雾一样一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天体，长得像一个螃蟹一样，于是呢就管它叫蟹状星云。那么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啊，认为这种蟹状星云呢，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形成的，于是呢就在历史上去找是不是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就在中国的史籍找到了记录。那就是在宋史里记载啊，在大约1000年前，就是1054年的时候，在天官星的地方出现了一颗超新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官克星。那么这颗超新星爆发之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蟹状星云。换句话说，蟹状星云就是当年超新星爆发形成的遗迹。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天文学家在蟹状星云，也就是超新星遗迹的核心的地方呢，发现了一颗重要的脉冲星。咱们的 FAST 呀，从它建成到2024年的年底，已经发现了1000多颗脉冲星。它是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大型望远镜之一，占到了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脉冲星的1/3。
2: 老师，脉冲星它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脉冲星啊，虽然距离我们十分的遥远，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在地面，我们开车出门是不是需要导航啊？我们要知道自己去哪儿，现在在哪儿。导航呢，我们是通过卫星给我们信号，对不对？可是想，大家如果一旦离开地球，到太阳系里边去探索，那时候可就没有导航的卫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宇宙中飞行靠什么来导航呢？其中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这些脉冲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脉冲星它闪光的频率都不一样，只要在地球出发之前我们测定了这些脉冲星在宇宙中的具体的坐标位置，并且把它的频率和位置进行对应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宇宙中一座一座的灯塔，可以指引我们的宇航飞船将来在宇宙太空中航行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
3: 老师，脉冲星它发出的声音

0: 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每一颗脉冲星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是它在电磁波的这个闪光的频率，并不是真正的声音的信号，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仪器把这个闪光信号转换成了声音，我们才听得到。每一个脉冲星呢，它的频率都不一样。我这儿呢，手机上有一段啊，就是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天上的脉冲星啊，把脉冲星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来自宇宙的脉冲星的音乐，大家听一听。这可不是用乐器演奏的，这是天上的星星为我们演奏的一首天籁之音。

0: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特别有节奏感，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这个很像那个鼓的演奏，很让人振奋人心。
0: 我也觉得这是科学和音乐艺术的融合啊，特别好。
3: 我知道咱们北京天文馆呢，最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月壤。
0: 对，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问月》，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球样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走，
0: 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模型呢，就是嫦娥五号的模型，而且是1:1大。哇！看我们的上升器已经打开了它的发动机，它正在脱离着陆器，在向上面的轨道器进行飞行，把在月亮上采集的样品带回地球。
4: 齐馆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说月亮的形成啊，跟地球还有关系呢。我这儿我们制作了一段特漂亮的录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想不想看啊？
5: 想。
0: 好，走，咱们进厅。这个关于月球的形成啊，有很多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大撞击假说，这个呢是被现在这个学术界大部分人认可。那么是在40多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时间不长的时候，有一个小天体撞到地球上来，看天地大冲撞，所以这次撞击特别的惨烈啊，把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撞了出来，它们聚集成团，成为了最早的月亮。
3: 哦，也就是说月亮有可能是地球的一部分。
0: 是的。哦，你看慢慢它们就冷却下来了，就是慢慢长得像现在的样子了，到现在就成了这个寂静的月亮，上面已经没有火山的运动了。
3: 嗯，刚才我们看到月亮的形成，但是月亮上面究竟有什么呢？
0: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嫦娥五号给我们带回来的真实的月壤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了几个显微镜，那么呢，这一台下面呢就是放了我们的带回来的月壤的样品，我们就亲眼看一看显微镜下的月壤长什么样。来，

0: 刚才看到的是表面是黑色的，然后形状就是像岩石一样。
1: 有时候我感觉这个月壤上面的那个岩石，这个小的颗粒，它看起来更光滑，而且感觉这个更为坚硬。
2: 你想刚才我们介绍它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是吧？那么又是太阳风啊，又是陨石撞击，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块月球的样品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进行了很详细的科学分析，建造了它的三维模型。大家看，这就是它的一个三维建模之后的一个展示。经过科学分析啊，我们把里边的东西都揭示出来。大家看，随着我们啊这一点一点的往下退，它里边含有的这些东西就展现出来了，金黄色的，这个呢就是钛铁矿。就说明这块月球样品中间含有矿石的成分。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啊，这个蓝色的土壤啊，它其实含有水的成分。
3: 含有水的成分？
2: 是的。我们说月亮上虽然没有液态的水存在，但是在月球的矿物样品中却含有大量的水。
3: 哎，那考考同学们了啊，那如果我们从这

0: 个矿石中如果能提取出来水的话，那证明我们可以什么呢？
1: 在月球上建立家园，
2: 在月球上生活，
0: 哎，是吗？
3: 没错，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如果我们啊将来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如果每一滴水都从地球带过去，
0: 我成本太高了，
3: 成本太高了哈，水将变得比金子还贵了。当然，我们现在终于有办法在月亮的本身找到水，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在月球上建基地的这个事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些。所以这个新的发现啊是特别重要的。
0: 对，这也是我们探月工程的意义所在。
3: 对。
4: 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预计到2035年，中国国家航天局将与多个国家合作建造一个综合性的月球科学实验平台，用于开展涵盖探测与资源利用、月球观测、基础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等多个学科和目标的科学研究。
5: 月球，我们来。
0: 同学们，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去了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那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我觉得通过这两次学习，我感受到宇宙是多么的浩瀚，而且有特别多的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索。
7: 我非常惊叹古人们的智慧，在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那么精密的仪器，我现在很为中国而骄傲。
0: 哇，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齐馆长的呢？
8: 齐馆长，就是您这么热爱天文学，是因为小时候有人影响您了吗？
3: 这个回想起来啊，我的小时候啊，确实有很多老师啊，都给过我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启蒙也好，教育也好。当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杂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看到了这本杂志，我发现这里有神奇的宇宙，啊，有很多很多未解之谜。那么于是呢，我就开始对天文学感兴趣，我就自己啊在家里就订了这本杂志。所以我小时候应该说是看着像《天文爱好者》这样的杂志长大的。我们看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呐、这些浩瀚的银河呀，我从小就是感到它们不但是神奇，而且也特别的浪漫，所以呢，我才会冒雪哈、在晚上一晚上一晚上去等待天上出现的流星雨，还要背着自己的小相机啊，去到处去拍，不辞辛劳。其实，在别人看来，觉得你这个累不累啊？但是呢，作为我们天文爱好者来说啊，这个乐在其中。这些别人看的辛苦，在我们心里啊，都特别的甜美。
0: 有很多的同学去关心我们的天文学知识啊，那老师能不能对我们同学们说一些你的寄语呢？
3: 好的，我这儿啊有引自三位科学家的三句话送给各位青少年朋友。第一句呢，是我们的人民科学家、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说的：“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着我们踏过平庸，走入无垠的广袤。天文学给我们展示了宇宙的浩渺，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人生对宇宙来说又是如此的短暂。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呢？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对天文热爱的小朋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二句话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火箭专家、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句话。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浩瀚的宇宙奥秘无穷，未来探测宇宙啊，是需要众人落在你们身上。第三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有了像今天来的这些同学们一样，对于天上的日月星辰，对于人间的万物如此感兴趣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把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我们祖国的建设，奉献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来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我就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的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7-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

0: 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两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两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 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失灵了，没有刹得住，他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1: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别人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2: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盒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别人你不能死。

0: 你真的不能死，死孩要靠你，靠你养的。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的，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发问群那里有一个公大公鸡，刚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发问群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风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都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技术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长大了，
1: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

0: 奇怪的妈妈。
1: 于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吹几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啊，吹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谢谢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嗯，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那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的心里又平衡。
0: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0: 想他。
5: 嗯。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6: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深，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7: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8: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上一次。
1: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2: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的，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3: 谢谢妈妈。
4: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5: 我从小那时间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时间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时间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林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事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样想也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去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找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6: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1: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
1: 那个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李家园，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1: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2: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2: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3: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6: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4: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5: 还真是这样，
6: 是
5: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6: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4: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4: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5: 是的。
4: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6: 好的好的。
4: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6: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4: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7: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4: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5: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6: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5: 是的。
6: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4: 哦。
7: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4: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6: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7: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5: 哦。
7: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

0: 众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他们

0: 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

0: 就觉得满呢，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

0: 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 这两位药是一降一宣，让

0: 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哦。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

0: 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灾障病。
3: 哦，灾障性贫血。
1: 对，灾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每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我对我孙女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输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就说他是灾症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治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3: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1: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

0: 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兴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这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腿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段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养吃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 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神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给你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谁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三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三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2: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红心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的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1: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1: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 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的事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0: 对对，
1: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现在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就跟他说，佳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佳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发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佳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佳欣的心愿嘛，让我佳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能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在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啊。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也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10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

0: 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谢谢。
2: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家兴，让家兴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3: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4: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奶奶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愿李健嘛。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未

嫁去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

0: 放心，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佳欣是最坚强的，佳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3: 我们一起帮助你。
2: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4: 谢谢
2: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5: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6: 妈妈，我好想你。
7: 妈妈也想你，乖乖。
8: 我送妈妈去了，怎么去了。
5: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7: 妈妈，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9: 是什么呀？
7: 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5: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

0: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0: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

0: 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惧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4: 嗯，
2: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嗯，
2: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 肚腩呢，她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她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

0: 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

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

0: 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咋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

0: 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

0: 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

0: 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1: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0: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1: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0: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1: 妈妈也在那儿？
0: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的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给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1: 你爸爸怎么解释？
0: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1: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0: 一直过到现在。
1: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0: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1: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0: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吧，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1: 想找
0: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0: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是四川的，啊，四川什么地方的？啊，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了。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1: 知道吗？
0: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1: 你后来拿着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0: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1: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0: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两千九百多块钱，
1: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啊？反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真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

0: 中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1: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又问。
1: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1: 嗯。
0: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1: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0: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边，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0: 大家奔奔走了，奔奔奔，谢谢大家。
1: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打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1: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
2: 嗯，
1: 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梦里，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5: 她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她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她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6: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5: 十四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6: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1: 这个挖了几年？
6: 挖了十年。
1: 十年？
6: 十年。
1: 哦，
6: 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1: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6: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1: 孩子叫什么名字？
6: 孩子叫咏梅。
1: 咏梅。
6: 嗯。
1: 为什么叫咏梅？
6: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就是原来是个咏梅。
1: 你给起的？
6: 嗯。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1: 失去什么呀？
6: 失去我的妻子。
1: 妻子怎么失去的？
6: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飞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1: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6: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

0: 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1: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0: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0: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2: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啊。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啊。
2: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去错过了时间，没见到。
2: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但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这个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你好，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0: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你在哪儿？
2: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那点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3: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

0: 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1: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0: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1: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0: 对。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1: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0: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1: 4岁。
0: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1: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0: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1: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0: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1: 哦，你还有个姐姐？
0: 对。
1: 姐姐跟着谁长？
0: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1: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
1: 前年高考
0: 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魏元勋。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

0: 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怎么加法？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

0: 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3: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 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性。

0: 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喜

0: 关。
1: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

0: 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

0: 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

0: 你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啊，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

0: 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

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何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了都没得，这弟弟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去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烟，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才这1个半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那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市上一轮操作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搜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4: 谢谢。

0: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高兴，请个假吧，刚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着，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大爷谁呢？
0: 那个儿子和闺女啊。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就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3: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晚早晚了。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4: 小宝，我去浪跑啊。
3: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祝福，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5: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一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吧、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3: 我最怕

0: 就问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2: 还带了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3: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4: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仕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6: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7: 昨天下午。
6: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正是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6: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7: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6: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8: 高兴，高兴，
6: 高兴是吗？
8: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6: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7: 放鞭炮嘛。
6: 放鞭炮。还有吗？
7: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6: 几桌席，
7: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6: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7: 太好了。
6: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7: 好嘞。
9: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0: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4: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

0: 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0: 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

0: 住，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栈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贵，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

0: 通勤链条也较长。
1: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其实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2: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
0: 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3: 哎呀，要方便嘛，老门洞、
4: 老门洞、
3: 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
4: 人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2: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5: 对的。
2: 是需要干嘛？去干嘛？
5: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器啊，还有那个静音。
0: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6: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7: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
6: 嗯，
7: 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0: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8: 规划建设宁马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9: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
0: 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8: 宁马线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0: 宁马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9: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10: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蹒跚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
1: 也是
0: 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

0: 说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1: 嗯，
0: 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纤维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2: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3: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的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2: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玛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玛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玛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
1: 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玛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玛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4: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5: 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2: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玛线去南京。
1: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吗？
5: 是的，哎，
1: 都可以免费，
5: 到南京也免费的，
1: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6: 哎，都免费，
1: 所以
6: 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1: 啊，那特别好，特别好。
2: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7: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2: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玛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玛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8: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想快过去拿。
1: 那你觉得这个宁玛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8: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9: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玛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2: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玛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玛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10: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 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

0: 验，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玛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五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2: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3: 宁玛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玛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0: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
4: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档案馆试试，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5: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
6: 你真的话，你想猜不上去。
7: 先生无畏，前来报道。
4: 无畏，你在我宿舍干嘛？
8: 你来我宿舍干嘛？
1: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来，
1: 里边想看任务吗？
2: 这儿就能看。
3: 这儿能看？
4: 当然能看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3: 皓月，
1: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97年一直到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
3: 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1: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啊，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3: 全部。
1: 你觉得呢？

0: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你这不是胡下吗？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不对、啊、
1: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2: 你堵什么呀？你堵
1: 根本有那脑子吗？
0: 那好，爷爷不咱重开一把。
1: 不，
2: 重开省的是咱俩有。
1: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码好了。
2: 这事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去僵死你了。
1: 你咋说爷爷看得太重了？你
3: 行了吧？啊，那走。
0: 哎，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谁啊？
1: 无畏啊。那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2: 他呀。
1: 嗯，
2: 他真来了。
1: 什么叫真来了？
2: 说
1: 又下什么套让我帮你钻？
2: 那谁会这么下的？
4: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1: 我觉得呀，不行。
4: 怎么了？
1: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长。
4: 有这么严重啊？
5: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0: 那我可是把它交给你了。
1: 嗯
0: 啊，你一招不慎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4: 你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你有什么招啊？
4: 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哎呦！

0: 行了，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
1: 你给我拿来。怎么这是我的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2: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
0: 哎呀，
1: 你把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
0: 真是个好办法。
1: 你什么好办法？这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
0: 快点。 哎，老秦，给我坐下，下了。咱们还是疯了。你疯什么狼？我信不过你。
3: 咱们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你抽空，然后再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你把车离开。
4: 行，我再联系你。
5: 佳佳。
4: 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明白。
6: 明白。
4: 你们去后面吧。
7: 哎，
4: 佳佳，推进舱模拟预案通布给你了。
7: 过去了啊。
4: 辛苦了，
6: 涛
7: 哥，辛苦了。
6: 辛苦。
7: 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
6: 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
9: 咱们要实现这个大题，确保各项
8: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10: 手存就得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11: 各号注意，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
12: 目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动次注意，汇报相对距离节点。
10: 动次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000米停泊点。动腰注意。
8: 龙舟一号转入400米密集水系。动腰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10: 动腰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
8: 动腰收到。
10: 把车停稳，车停稳。
8: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10: 动次收到。
8: 对接机构。
13: 轻核卫星载体设计影响，动摇。

0: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2: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1: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2: 对，嘿，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 是这样吗？
3: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0: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1: 动摇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2: 动四收到，
3: 注入反推发动机阻止参数。
4: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5: 数据调整。
0: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3: 是。

0: 原因找到了，温控回路故障，发动机推力下降。
1: 发动机标准参数
2: 已注入完成，具备实施条件。动四，等待后续决策。
3: 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明白。
4: 各行注意，
5: 好，这里是。
6: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7: 有老鼠。
6: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7: 哦，
6: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就扔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态的，心态面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7: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8: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7: 哎呦。
8: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9: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8: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7: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8: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0: 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时的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

0: 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2: 我说不要再哭
3: 了。那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

0: 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0: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0: 对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

0: 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4: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

0: 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使用。

0: 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哦，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

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他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1: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1: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

0: 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

0: 那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呀，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在我5、6岁的时候分开。
2: 5、6岁？你还记得？
0: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记忆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0: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

0: 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她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烧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样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也没有男，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0: 弟弟妹妹？
1: 有个弟弟。
0: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1: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读到几年级？
1: 读到五年级。
0: 哦，弟弟上学了吗？
1: 弟弟也上，也读到五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0: 哦。
1: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0: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0: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1: 一直，
0: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吗？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在我15岁那年吧，
0: 嗯，
1: 那是我整病了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0: 也才能找爸爸。
1: 对。
0: 嗯，去哪儿了？
1: 去广东。
0: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1: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嗯、然后当时我那个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0: 跳了几层楼？
1: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0: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

0: 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找爸爸。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有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 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了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既然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

0: 会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2: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2: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不能。
1: 能挣多少？
2: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啊？
2: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2: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2: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2: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4: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5: 嗯，也能。
1: 也能哈。
5: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2: 受的
1: 太，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5: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5: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6: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

0: 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1: 我们根据涉案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2: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4: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3: 准备好了吧，孩子？
5: 准备好了。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素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3: 吓的呀！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4: 我请了最后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4: 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时候我也在这，出来这时候我儿子七百又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4: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5: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唯有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5: 礼物，是我爸爸给我。
1: 弟弟拿一个。
5: 就是
1: 多么温暖。

0: 悲伤的一个画面。
1: 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2: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3: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4: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觉得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
1: 哒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舒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舒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

0: 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

0: 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0: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

0: 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鞋

0: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5: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

0: 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3: 喝。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啊、我跟着我父亲生活了。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教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2: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3: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2: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3: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3: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1: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3: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3: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3: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3: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3: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

0: 悲催了，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
2: 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0: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找到母亲。

0: 没有妈，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的，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0: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1: 愿意，母亲。

0: 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1: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2: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3: 我没留给他，我是人工带的，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3: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2: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是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3: 100多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3: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富，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3: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3: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3: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3: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3: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3: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呢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0: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3: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见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

0: 告诉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但是，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都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就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老师好。
1: 哎，好。
5: 各位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姑姑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

0: 刘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就是
1: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结束了，已经过去
4: 了
5: 哈。对，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

0: 妈妈不怪你，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高兴，高兴。好，领着儿子回家吧。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1: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2: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

0: 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哎。
2: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

0: 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啊、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

0: 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
3: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明白。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对。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喝。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0: 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

0: 也有过去的1.1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嗯，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

0: 皇嫁帝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

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

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啊，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

0: 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

0: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很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加油，抬脚。很好，身体重心核心要控制一下，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1: 我叫胡胜才。
7: 范子腾。
8: 匡威。
9: 梅楚玉。
10: 陈信元。
11: 吴希文。
12: 乔晨韵。
13: 韩子月。
14: 刘子涵。
15: 温子明。
16: 邓新成。
17: 杨雨欣。
18: 我们是风铃琴跳绳队，耶！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玉，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徐秀，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啊。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

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奇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

0: 非常的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笛，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好，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

0: 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1: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0: 郑州。
1: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0: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0: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0: 好的。
1: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0: 转鼓棒。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0: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0: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现在还有演出吗？
0: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0: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是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0: 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也令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王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二年级下册复习单元 Summer Camp。本单元共分为三个课时，分别是 Let's read the Summer Camp map. Let's study and play at the Summer Camp.Let's talk about the camp. 在本单元，同学们将通过多种形式共同回顾本册书的主要学习内容。同学们能综合运用所学语言，表达在夏令营中看到的事物、涉及的动物、所做的游戏，体验学以致用的快乐。在本课时，同学们能够在故事的情境中正确认读与服装、活动、景物、规则等相关的短语和句型，理解故事大意，分角色朗读故事，明白在去营地之前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确保活动的安全、愉悦。Now, boys and girls, let's go into revision summer camp. Lesson one, let's read the summer camp map.First, let's sing a song. What can it do?
1: Can you run? Let's try.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马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学数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综合与实践单元年月日的秘密，这里边的第二课时作息时间表中的秘密。在本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要结合作息时间表了解两种计时法，知道24时计时法与钟面上刻度的关系，能用24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结合时间轴感受24时计时法与12时计时法的区别与联系，能进行12时计时法与24时计时法的相互转换，让学生规划自己一天的生活，并用24时计时法记录计算饭店一天的营业时长。学生在熟悉的素材中学习相关知识，并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问题，体会数学的价值，发展量感，提升应用意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看，这里有两张作息时间表，一张是小红的，一张是妈妈的。对比观察，你从这两张作息时间表中读懂了什么呢？
1: 我看到小红是在上午7:15起床，正午12时吃午饭，午休到下午20:30后继续做一些事情，晚上8:30睡觉。
0: 是的，像这样列一张作息时间表，就能够清晰地知道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2: 小红的作息时间表分成了上午、下午、晚上3个时段，妈妈的作息时间表没有分时段，有一些时间超过了12时。
3: 我知道妈妈的作息时间表用的是24时计时法，比如妈妈也是12时吃午饭，午休到14:30，14:30就是下午20:30。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那请同学们看一看，还有哪些事是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呢？
2: 我找到了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事情有晨练、吃早饭、吃午饭、午休。
0: 你是如何判断出这些事情是他们同时做的呢？
2: 在小红和妈妈的作息时间表上，这几件事的时间是相同的。小红的晨练时间是上午7:30到8时，妈妈的时间表上也是7:30到8时进行晨练。小红吃早饭的时间是上午8时到8:30，妈妈的时间表上也是8时到8:30。吃午饭、午休也是相同的时间。
1: 我还有补充，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事还有运动。小红做运动的时间是下午4时到5:30，妈妈做运动的时间是16时到17:30，16时就是下午4时，17:30就是下午5:30。
0: 你的补充很重要，那请同学们想一想，明明是同一个时刻，为什么表示的方法不同呢？
2: 小红的作息时间表是依据钟表的时间制定的，过了正午12时会重新从一开始计数，下午1时，下午20，下午30，以此类推。
3: 妈妈的作息时间表用的是24时计时法，每个时刻

0: 都能用不同的数表示。下午的时刻可以接着十二时继续数，十三时、十四时、十五时等等，那就和小红的时间表不同了。
1: 就像同学们说的这样，小红的作息时间表是用十二时计时法表示的，妈妈的作息时间表是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的。你在生活当中见过二十四时计时法吗？
2: 我见过商场、银行等些公共场所的营业时间通常是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的。
3: 我们班教室电脑屏幕显示的时间就是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的。
1: 看来二十四时计时法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是很广泛的。那它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研究吧。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一天。很早以前，人们将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合起来称为一天。后来发现，之所以有白天和黑夜的不断轮转，根本原因是地球在不停地自转。地球自转时，太阳照到的一面是白天，照不到的一面是黑夜。因此，人们把地球自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定为一天。请同学们观察钟面上的时针，看看时针在一天里是如何变化的。现在这个时刻是午夜十二时，也是零时。前一天结束了，新的一天悄悄开始了。凌晨一时、凌晨二时、凌晨三时、凌晨四时，时针在不停地转动着。到正午十二时，时针刚好转完了一圈，从零时到正午十二时，经过了十二小时。这一天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观察。下午一时、下午二时、下午三时，时针在继续转动着。到午夜十二时，时针又转了一圈，经过了十二小时。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时针转动的过程，你发现了什么？
0: 我发现时针一共转了两圈，每一圈都是十二小时，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
1: 我们把这一天的时间像这样展开，有两圈的时间，再把它们拼接到一起，就形成了一条时间轴。上面的每一格表示一小时，时间轴上面的数字表示十二时计时法，下边的数表示二十四时计时法。请同学们观察红色和蓝色的区域，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我发现红色区域的数上下是相同的，因为时针的第一圈用一至十二来表示时刻，二十四时计时法是从零时开始，也是一时、二时、三时这样往后数的。
2: 我发现蓝色区域里上边的数和下边的数是不同的，因为时针一天要转两圈，第二圈又再次从一开始计数，而二十四时计时法是接着十二时继续往后数，十三时、十四时、十五时，一直到二十四时。
3: 我发现，在蓝色区域里，每组正对着的数，它们之间都相差十二，上边是一，下边是十三，十三减一等于十二，上边是二，下边是十四，十四减二也等于十二。
1: 请同学们帮忙检查一下，蓝色区域里正对着的数，它们之间都相差十二吗？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用十二时计时法，

0: 时针每天要转两圈，第一圈转完，时间经过了12小时。时针转第二圈时，是在正午12时之后，重新从一开始计数。而24时计时法是接着12时，继续1小时一小时的往后数。13时是12+1，14时是12+2。15时是12+3，以此类推，所以二者始终相差12小时。
1: 那同学们，我们该如何区分12时计时法和24时计时法呢？
2: 通过刚才的观察和学习，我发现12时计时法需要时间词，因为时针一天要转两圈，会出现两次相同的时刻。加上时间词才能更好的区分，比如上午8时和晚上8时。如果一个时刻前面有时间词，那就是用12时计时法表示的。
1: 说的有道理，就像这样。而24时计时法是从0时到24时，这里边每一个时刻都有数字和它对应，就不需要时间词了。因此，为了简明且不易出错，经常采用从0时到24时的计时法，通常叫做24时计时法。请同学们看看，如果这个时间轴表示的是今天的时间，那么在0时之前是什么时间呢？
3: 是昨天的深夜，是前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
1: 那到24时会停止吗？
0: 不会，时间会继续走。24时是一天的结束，同时也是0时，也就是新一天的开始。
1: 是的，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歇。我们学习了12时计时法和24时计时法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练习吧。请同学们独立完成教材81页用一用的第一题，用24时计时法表示下面的时间。开始吧。上午6时用24时计时法表示是6时。时间词是上午，说明是时针转的第一圈。时针转第一圈时，12时计时法和24时计时法，它们表示时刻的数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去掉时间词，后边的时间不用变。同理，上午9时用24时计时法表示就是9时。下午6时用24时计时法表示是18时。时间词是下午，说明是时针走的第二圈。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过了正午12时，24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会比12时计时法的多12，因此我们要用6+12等于18。晚上8:30用24时计时法表示是20:30。时间词是晚上，说明是时针走的第二圈，还是用8+12等于20。后边分钟的部分抄写下来，答案是20:30。怎么样，同学们，你都做对了吗？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12时计时法是如何转换成24时计时法的。首先，我们要去掉时间词。时针转第一圈的时候，24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和12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是相同的，直接写即可。若是时针转的第二圈，则要把10前面的数加12，就能转换完成了。经过这样一道练习，相信同学们对时间的知识掌握得更加充分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道解决问题吧。

0: 先认真读这幅图片。你从图片当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在图片中，我找到了饭店的营业时间，有两个时段，一个是11时到14时30分，另一个是16时30分到21时。
0: 找到了题目的已知信息，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决问题了。第一个问题，饭店晚餐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几时到晚上几时？有时间词下午和晚上，说明是想让我们将24时计时法转换成12时计时法。哪位同学有思路了？说一说你的解题过程吧。
2: 首先，饭店的营业时间有两个时段，我们要先找到晚餐的营业时段。下午和晚上在24时计时法里会用超过12的数来表示，所以我们要转换的时段就是16时30分到21时。在刚才的学习中，我知道两种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相差12，所以16时30分转化成12时计时法，要让16减12等于40，30分抄写下来，就是下午4时30分，21时减12等于90，就是晚上9时，所以饭店晚餐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4时30分到晚上9时。
0: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要想将24时计时法转换成12时计时法，首先要添上一个合适的时间词。若是超过12时的时刻，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十前面的数减12，即将转换完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二个问题。一天共营业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有的同学想到了用数的办法。刚才我们借助时间轴来学习，这次我们依然用它来帮忙。11时到14时30分，经过了1、2、3、3小时和30分钟，一共是30、30分。16时30分到21时，我们先数30分钟到17时，再从整时时刻继续往下数，1、2、3、4，合起来是4小时30分。列式是30、30分加40、30分等于8小时。我们在算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把30分和30分合起来是60分，也就是1小时。还有同学想用算的方法，要想计算经过时间，我们是用结束时刻减开始时刻。首先先算午餐的营业时间，用午餐的结束时刻减午餐的开始时刻，再算晚餐的营业时间，用晚餐的结束时刻减晚餐的开始时刻，最后把这两个时段合起来，就是一天的营业时间。若同学们计算有困难，可以将21时转化成20时60分，就像减法里边的借一当十一样，在时间的计算中，我们借1小时当60分。60减30等于30分，20时减16时等于40。最后将两个时段合起来，就能算出一天共营业8小时。第三个问题，请同学们提出数学问题并解答。第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是晚餐营业时间比午餐营业时间长多久？借助刚才我们算出的答案，可以列式40、30分减30、30分，算出1小时。晚餐营业时间比午餐营业时间长1小时。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一新学校的美术老师，我叫董文作。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单元以及本节课的整体内容。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让我们感受文字瓦当之美，探索节气里的故事，开启传承之旅。本单元的主题为“指尖上的中国风”，通过三课的内容，融合综合探索、涉及应用两大艺术领域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感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那么，本单元将引领大家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引导同学们利用不同的工具、材料和媒介，体验传统工艺，学习制作工艺品，知道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增强各位同学的民族自豪感。今天就请你们跟董老师一起走进我们的本单元的第一节课——象形文字，真有趣。首先，在本节课之前，我们需要准备的工具有以下几种：有美术书、图画本、颜料或者水彩笔等你需要用到的绘画工具。首先，让我们进入到本节课的第一部分，开一开宝箱，猜猜看，我们初始象形文字。首先，董老师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盲盒宝箱。宝箱上面呢，有白色的长方形的贴纸，贴纸上有一个神奇的小图案，请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个图案是什么呢？并且请你说一说你的理由吧。
1: 我觉得他画的是一只竖着耳朵、张着嘴的小动物，因为它的嘴巴长长的，尾巴也很粗。
0: 哦，这个同学猜到了，它是一个竖着尾巴、张着嘴、立着耳朵的小动物，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想法？
2: 老师，我认识这个，这是犬子，就是小狗的意思。你看它尖尖的耳朵和翘起来的尾巴，跟书上画的甲骨文一样。
0: 同学猜得真棒，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犬字。那我们看看小狗是不是这么写的吧。视频中的小动物真可爱呀。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宝箱是什么吧。
3: 它的外轮廓上面有两个弯弯的像蜗牛壳一样的圆圈，中间是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最下面还有一条短短的小竖线，感觉像一个戴了帽子的小人。
0: 哦，这个同学认为这个像是一个戴了奇怪形状帽子的小人儿。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看法呢？
2: 老师，我知道，这是羊字，它画的是羊的头，上面两个弯弯的角，下面尖尖的嘴巴。
0: 哦，这个同学发现了，它的头上呀有两个弯弯的角，所以他猜测是羊字，那么对不对呢？恭喜这个同学答对了，我们一起看看小羊是不是这样的吧。啊，小羊真可爱呀。那么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盲盒宝箱，我们一起猜猜上面是什么吧。
1: 这是象字，画的就是大象，那个长长的弯弯的东西是它的鼻子，前面还有一颗象牙呢。
0: 哦，相信大家有了前面猜测的经验，最后一个不难猜出是大象的象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同学真棒呀，恭喜你们成功地猜出了宝箱上所有的图形符号。我们刚才猜到了有犬。

0: 选，有羊，还有象。那能不能请同学你来帮董老师总结一下，这三个象形符号当中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 我觉得这些字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特别多，写起来好复杂，不像我们现代写的字那么简单。
0: 第一个同学从形象上给大家做了分析，他发现这些字的符号笔画非常的多，不如我们现在的字这样简单。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些字都是小动物，有犬，有羊，还有大象，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都跟动物有关系。
0: 我们第二个同学发现这三个字都是写的小动物。那聪明的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呢？
2: 不对，不对，我来说，这些字最大的特点是长得像它们代表的东西。你看，犬字像一只小狗。羊字像羊，头上有两个角；象字像大象，有长鼻子。象形文字就是把东西的样子画出来，所以叫象形字呀。
0: 我们最后一个同学说的太棒了，他还帮董老师总结出了象形文字的特点。那让我们一起来试着分析一下吧。象形文字是什么呢？首先，我出示了一个小鹿的图片，然后我拿出了小鹿的象形文字，我们一起来试着分析一下。首先，小鹿和它的象形文字在最上方都有一个鹿角。而且还把小鹿大大的眼睛出示在了象形文字上，以及小鹿短小可爱的小尾巴，和小鹿那四条又长又有力的大长腿。象形文字是一种最古老的字体，象形文字是依形而造的，用图形来做文字，文字和代表的物体在形状上十分的相似。说完了象形文字，董老师有一首小诗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象形文字真有趣，甲骨上面刻符号，象字象画真奇妙，一笔一画有门道，日月山川皆有貌，千古流传到今朝，文化之花永不凋。象形文字呀，从古至今流传了千年。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跟董老师一起来探秘象形文字的秘密，文字是如何起源的吧。
3: 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通过口口相传来传递信息，但说出的话没法保存，也很快被忘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结绳记事闪亮登场了。通过在绳上打结来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这个神器短期效果不错。时间一长，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结。古人主要以打猎为生，有的猎人捕获了大量猎物，开心极了。怎么能够更好的记住此事呢？有了，他们把这些事都画在了石壁上。人们又发现，只能画出那些数量少的事物，刻画符号就出现了。但问题又来了，这些符号只能记录一些简单的事情。最后，文字终于被发明出来了，聪明的仓颉就画出了动物的特征来代表它们。后来还把这些符号叫做了字。
0: 我们的文字呀，经过了千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绳结记字，到后面人们通过在图案上去绘画来记录事情，再到最后仓颉总结和创作了文字。那么接下来，请你们跟董老师追寻汉字的足迹，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汉字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吧。我现在拿到了一幅古人写的书信，信中的人物呢，用象形文字给他的朋友留了一个信息。我请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试着来猜一猜，图片上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看到右下角有水和脚印，应该是人在水里走路，然后这个人拿着弓箭在打猎，他成功了。后来他饿了，捡了很多柴火，他把打。

0: 打猎得到的动物，用火烤着吃了。
1: 啊，这个同学真棒呀！他把我们画面当中所有的信息都用上了，并且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力把整幅作。

0: 哦，原来这个字是木字呀。那么古人也很聪明，你看画面当中有三个木，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三个木则代表有许多树的意思。那么它们组合成的信息就是树林了。那么树林的旁边呢，有一个侧着身站的小人儿，小人儿的下方啊，有一堆横线。它们组合出来的是一个舟字，也就是人乘着船的意思。画面的右下角呢，我们不难看到有两个脚印儿，脚印儿的中间有一些波浪线。那么它们组合的意思就是人在水中行走，人在行走的意思。画面的旁边其实并不是火。你想想，它和我们现在的哪个字比较相似呢？你真棒，这个字呀，其实就是大山的山字。那么左下角，刚才同学猜到了，它是在狩猎。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人猎得了什么样的猎物吧。董老师考考你，什么动物有着耳朵，还有着大大的眼睛，短小的四肢和一个小尾巴呢？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小兔子。那小兔子旁边画的就是一个弓箭，组合起来就是人在打猎的意思。那么，请同学能不能试着帮董老师把画面当中我们已经得知的信息再次组合起来呢？
1: 我看到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古人乘着小船，穿行在树林和群山中，他遇到了一只兔子，于是拿出了弓箭，开始打猎。
0: 哦，这个同学真棒，把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信息都给它串联起来，组合完成了我们这样一幅完整的故事。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创作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如何创作的呢？请你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吧。象形文字是形象的符号。怎样运用象形文字来表现有趣儿的故事呢？我现在出示了一幅作品，叫做《五彩乐园》。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作品上面都画了什么。在画面的最中央有一个黄色的太阳，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儿，左上角有一把粉红色的弓箭。画面的右下角则是刚才大家开盲盒得到的小羊，而左下角是一只小牛。那请你猜一猜，这个画面讲的是什么含义？这些漂亮的颜色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可以用好多颜色来画象形符号，这样故事就很好玩。比如在第一张图《五彩乐园》里，在月亮下面画了羊、牛，还有弓箭，涂上了红色、黄色、蓝色，看起来就像一个彩色的动物乐园。
0: 哦，这个同学发现了这么多漂亮的颜色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彩色的动物乐园。那么，董老师给你看到第二张图，画面当中呢有一只白色的小羊，右侧还有蓝色的曲线。你能不能试着帮我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呢？
2: 第二幅图，西游这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羊头，旁边还有弯弯曲曲的水波纹。我觉得可以用象形符号来表现在玩水的样子。羊头代表小羊，水波纹代表河水，合在一起就是小羊在水边嬉戏打闹的故事。

0: 故事，把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就能讲出好玩的动作。
1: 哦，我们同学真棒，他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猜测到波浪线可以代表水流，并且他还说到了把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可以代表有趣的画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幅图，它的名字呀叫做小溪，画面上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还有着丰富的色彩。能不能请聪明的你试着帮董老师分析一下呢？
2: 最后一张图，小溪画了一个人、一棵树、一堆火和一条弯弯的小溪。我觉得可以用这些符号连起来讲一个故事：一个人走到树旁边生了火，然后在小溪边休息，把象形符号按照事情的顺序排好，就像在看一个简单的动画片，大家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1: 你真有想象力，他把画面从左往右、从上往下这样的顺序来进行分析，把画面当中看似十分复杂的花纹和图案组合到了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象形符号啊，是形象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象形文字进行联想。把字的笔画进行拆解和变身，比如这幅图当中的绿色部分，我们不难猜测，它就像我们现在写的“竹”字的“竹”字儿。右下角橘黄色的部分，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写的“田”字。我们可以将现在的笔画拆解后，再加上丰富的点、线、色，进而变成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那请同学看一看董老师是如何创作的吧。
3: 准备材料：彩色纸、勾线笔和水彩笔。首先用勾线笔在彩纸上摹写象形文字，组成有故事的画面。然后用彩笔给象形文字填色，丰富画面内容，增强童趣。

0: 这样一幅有趣又好看的画就完成了。
1: 想必同学们已经跃跃欲试了。董老师对大家的本次作品提出一点小要求。首先，我们今天要创作一幅象形文字的绘画。那么，要求大家，我们首先要构图清晰，然后色彩搭配协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画面要有故事性，并且突出象形文字。让我们看看这组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2: 我们画的天上有几朵云，云下面有高高的山，山前面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有鱼，旁边有一匹马，它正在河边喝水，还看着水里的小鱼在玩。马的旁边画了一片树林，树林下面有小草和小花。
3: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用的象形文字有云、山、水、鱼、马、木、草、花。为了让故事更有趣，我们特意把马的头转向小河，让它看着小鱼，这样就像马在河鱼做朋友一样。树林我们画了好几棵木字排在一起，小草和小花画在树下面，显得这片草地很热闹。
1: 这个组的同学画面非常的完整，董老师希望大家也能创作出你的画面。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走进本册书最后一个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

0: 为我们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练习。我们要通过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品味故事中的生活道理，而后将复述的方法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讲故事。我们还要在习作中展开想象，完成一次童话故事的创编。最后，我们还会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同学们，你们看，本单元的单元导语页中写道，有趣的故事留下的不仅是开心的笑声，还有许多的思考。这一单元一共为我们安排了三篇故事，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漏，枣核。我们要通过三篇故事品味生活的智慧，学习复述的方法，而后将更多有趣的故事在故事分享会中讲给更多人听。今天就让我们先走进第一篇故事，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同学们，在生活当中，你们遇到过像急性子或慢性子这样性格的人吗？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典型的慢性子，做起事情来慢吞吞的。劳动课折纸的时候，大家都快折完了，他还在一点一点对齐边角，慢慢调整。虽然他做得慢，却很有条理，最后的作品也很精致。
2: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就是急性子，每次游戏的时候，他还没听完规则就急着开始，结果总是犯规，导致输掉比赛。
0: 是呀，在这篇故事当中，慢性子的是一位裁缝。同学们，你们知道裁缝是做什么工作的吗？我们来看“裁”这个字，左下面的部件为“衣”字，可以猜测和衣服布料有关。那么裁就是将衣服布料剪开。缝在这里是一个多音字，当在缝补、缝衣服当中读作二声缝，在缝隙、裂缝中读作四声缝，在本文当中我们叫读成二声缝，而在裁缝这个词语当中要读轻声。跟老师一起读读裁缝，请大家仔细关注这个字的字形。缝这个字带有一个绞丝旁，表示和丝线缠绕有关，那么缝就是将衣服布料接在一起。我们看裁缝这个工作，又要裁剪布料，又要缝补布料，确实需要细致工作，慢慢来，才能制作出一件精美的衣服呢。那我们来猜猜看，这篇故事当中，慢性子的裁缝和急性子的顾客相遇，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
1: 我猜裁缝工作起来肯定会特别认真细致，从量尺码到裁剪再到缝补，应该会用很长的时间。顾客是个急性子，可能会天天来裁缝店催他赶紧干活，恨不得马上就能穿上新衣服呢。
0: 是呀，要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要走进文中。第一遍朗读，请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这里呀，有一些长句子不好读，我们一起来读读看。那就算了，我还是去找刚才的师傅吧。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在这两句当中藏着一个多音字，

0: 如何区分它们的读音呢？翻开字典，我们发现，当表示两层的衣被等时，要读作夹。在文中，顾客想要制作的是一件夹袄。夹袄就是指去掉棉花，由两层布料制作而成的袄。当读作一声夹的时候，有四方面的意思。结合着语言环境，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意思最为准确呢？没错，就是第二个，胳膊向鞋部用力，使腋下放着的东西不掉下。回到文中，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我们借助着工具书，结合着字的意思，选择了字的读音，句意定音，真会学习。这里还有三个字需要我们认识，绣、衬、衫。衬呢，表示的是在里面或下面放上一层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里衬。一本书封面后的一页又叫环衬，而衬、衫两个词表示上衣，指的是一种带衣领、带前襟的上衣。那么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呢？
1: 我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实记它们，这三个字都带有相同的偏旁一字旁，表示和衣服有关。
0: 我们来看，衬可以组成这些词语，我们一起来读读：里衬、环衬、衬托、帮衬，这就是衬衫。这里还有一个长句子，我们一起来读读。可是您无论在秋天、夏天还是春天，穿一件棉袄，人家都会笑话您的。我呢，绝不会让人笑话您。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夸奖在这里该怎么理解呢？
2: 我认为夸奖可以理解为夸赞、赞美。前面提到裁缝做的衣服美观又大方，所以人家才会夸赞他的衣服好看。
3: 文中还提到裁缝说绝不会让人家笑话他，甚至还会让大家羡慕这位顾客。从这里我知道夸奖是夸赞、赞美的意思。
0: 你们两位同学都能够联系着上下文去理解这个词语，真会学习。这里还有两个生字，我们先来读一读。顾客惊讶恼怒地瞪大了眼睛。我们来看，讶这个字带有一个言字旁，表示和说话有关。同学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很惊讶的时候，常常就会用言语来进行表达。旁边的牙字提醒了这个字的读音，呀可以组词为惊讶、讶异。恼呢是生气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带有一个竖心旁，表示和心情有关。恼就可以组词为恼怒、恼火。认识了这一课的生字，还有一些字需要我们会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姓、谢、恼是左窄右宽的字，顾、绣、衬、衫为左右等宽的字。我们注意看顾这个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笔顺笔画。左边在书写的时候笔顺为横、撇、横折钩、竖提，注意不要写成竖弯钩。三个带有一字旁的字在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最后撇、点为两笔写成。我们再来看看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在田字格当中的站位。夸、奖、负、责都是上下结构的字，其中夸和奖这两个字都带有一个相同的部件大。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要将撇捺写舒展，其中奖这个字的笔顺也很重要，请同学们来看左上部分的笔顺

0: 为点、提、竖，右上方为夕阳的夕，只有一笔点。我们再来看负责，这两个字都具有一个偏旁贝字底，在书写的时候，最后一笔捺要变成点。最后还有一个独体字成，在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左右两边要舒展对称。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调整好自己的坐姿，认真书写本课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书写要做到整洁、正确、规范。认识了本课的生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个有趣的故事。这一遍读啊，请同学们带着问题来读书，边读边思考，故事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呢？文中的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开始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这个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我在文中找到了一些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第一段交代了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的顾客来到裁缝店，想做一件棉袄。第14段里说，顾客第二天就跑到裁缝店，想把棉袄改成夹袄。第17段说，顾客第三天又来改衣服，这回想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第20段写，又过了一天，这位急性子顾客再次来到了裁缝店，想把短袖改成春装。
0: 没错，就像同学们说的，在梳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的。我们会发现第一至第13自然段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第14至16自然段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第17至19自然段是第三天发生的故事，第20至29段写的是第四天发生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想一想，这每一个故事都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
2: 第一天，急性子顾客找到慢性子裁缝，想要做一件棉袄。这位急性子顾客找过很多裁缝，但都因为他等不及而没让他们做。在慢性子裁缝的劝说下，顾客决定就在这家裁缝店做棉袄了。
3: 第二天，急性子顾客来到裁缝店，想把棉袄改成夹袄，裁缝答应了。
4: 第三天，急性子顾客又来了，他想让裁缝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裁缝也答应了。第四天，顾客想把短袖衬衫改成春装，裁缝先是表示不行，后来又说可以，因为他还没开始裁布料呢，顾客只能惊讶恼怒地瞪大眼睛。
0: 经过这样一梳理，篇幅很长的文章一下子就被我们把握住了。梳理了故事的大致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给大家听。那么如果想要复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什么作为线索呢？
5: 我觉得可以用时间作为线索，同时还要加上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才能把故事讲清楚。
0: 说得非常有道理。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按照同学说的这样，请大家再次默读课文。这一遍读啊，请同学们找一找，每一天里顾客都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裁缝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请同学们自己试着完成这张表格。开始。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汇报吧。
6: 第一天的时候，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是想做一件棉袄，裁缝的反应是答应下来，并且让他明年冬天来取衣服。
7: 老师，我有补充，根据第二段的内容，我觉得急性子顾客的需求，还有加上

0: 越快越好这个需求，因为在第二段中提到，他为了做件棉袄，已经跑了3家裁缝店，都因为自己等不及，没让那些裁缝做。他自己又是急性子，希望这件棉袄能尽快做好。
1: 你的补充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将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概括成做一件棉袄，越快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也来读一读这个段落。顾客把一卷布料放在桌上，对裁缝说：“我想做件棉袄，我已经跑了3家裁缝店了。第一家说要到秋天才能做好。”第二家问我有没有等到夏天的耐心，第三位师傅倒是强些，但他最早也要到开春才能交货，我可等不及，都没让他们做。告诉您，我和别的裁缝、别的顾客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急的顾客。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其实后面慢性子裁缝啊，已经在三四自然段做出了回应，让他明年再来取衣服。那后面裁缝对顾客说了这么多话，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慢性子裁缝是想要说服顾客，他猜到顾客竟然是个急性子，肯定拿到棉袄就要穿在身上。前面几家裁缝店有的要在秋天才能做好，最早也要在春天才能做好，而现在是冬天，慢性子裁缝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服他，让他明年冬天再来取。
1: 是啊，我们会发现这张表格在第一天里就可以将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概括成：做一件棉袄越快越好。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是说服顾客明年来取冬衣。这样来概括，既完整又简洁。让我们继续来听同学的分享。
3: 第15自然段中，顾客说：“等到明年冬天，时间实在太长了，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合适的新衣服吧。”我知道，第二天顾客的需求是要把棉袄改成夹袄，秋天就能穿上。裁缝爽快答应了：“为您服务，没说的。”
1: 第三天又可以怎样概括呢？
4: 第三天，顾客说：“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我知道顾客想要把夹袄改成短袖，夏天能穿上。”裁缝也是点点头说：“好办得很，没问题。”
1: 第四天。
5: 第四天，顾客说：“对不起，麻烦您再给我改成春装吧，袖子嘛，把上次剪下来的再接上就是啦。可以概括为把袖子接上，改成春装。”裁缝起初是摇摇头拒绝，接着让顾客放心，最后说：“还没开始裁料呢。”
1: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借助这张表格，按照时间顺序，简单的讲讲这个故事吧。
4: 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顾客走进了慢性子裁缝的店里。第一天，顾客想做一件棉袄，希望能快点穿上。裁缝说服他，要等到明年冬天才能做好。第二天，顾客嫌等待的时间太长，要求把棉袄改成夹袄，想在秋天穿上。裁缝爽快地答应了。第三天，顾客又等不及了，再次上门。让裁缝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想夏天就穿上。裁缝也同意了。又过了一天，顾客又来了，希望把短袖衬衫再接上袖子。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时间过得

真快，一转眼我们这个学期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已经是第五单元的内容了，人音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乐曲《单簧管波尔卡》。同学们，第五单元叫做《快乐的舞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有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嘞，天山南北放牛羊，是不是听上去你就想跟着跳一跳？这是一首我们国家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这个单元还有《惊孔雀轻轻跳》。

有刚才那首那么的欢快活泼，这是一首我们国家傣族的民歌。那除了这两首我们国家的民族歌曲以外呢，这个单元还有霍拉舞曲，还有加夫特舞曲，还有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单簧管波尔卡。那么霍拉舞曲、加夫特舞曲和波尔卡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今天要学的波尔卡听上去就让人特别的开心。来，你闭上眼睛，咱们先来听一小段吧。

0: 同学们，是不是听着就让你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想跟着音乐来起来跳一跳？这首叫做《单簧管波尔卡》的音乐，单簧管，你见过这个乐器吗？你看，我们的乐器呀，分为西洋乐和民族乐。那不用我说，民族乐器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乐器。西洋乐器，你能说出你特别熟悉的几种吗？是不是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等？还有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单簧管儿。那么西洋乐呢？它分为铜管乐、木管乐，还有弦乐，还有打击乐器。打击乐器你们肯定熟悉，你比如说我这里的这些小串铃儿，还有这个小沙筒，它都属于打击乐器。弦乐器那就不用说了，有拉弦的，比如说小提琴、大提琴，还有竖琴，还有拨弦的。那铜管和木管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铜管乐器就是它的身体是金属的，比如说小号、大号。这样一类的乐器，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单簧管呢？单簧管啊，它属于木管乐器。虽然现在单簧管它的外身也是由金属做的，但是它的老祖先可是木头制的。你们快看看单簧管的样子，长长的管子，它上面有一些按钮。你们猜猜它的声音？会像女生那样高，还是像男生那样低沉呢？你们猜猜，它被大家叫做乐队中的什么呢？快来听听吧。
1: 由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单簧管的高中低音区都很有特色，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音色纯净，低音区低沉浑厚，在木管乐器家族里是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单簧管一般都是用。

0: 非洲的黑木制造的，由木料、硬橡胶或金属制成。它有一个乌嘴形的吹口和圆形的空心，在吹口的地方固定一个簧片，吹奏的时候，薄薄的簧片间就会产生震动，促使乐器管中的空气柱也开始震动，这样就发出柔美的音色了。
1: 听到了吗，同学们？它在前面有一个黄颜色的，那叫什么来着？叫簧片儿。通过嘴来吹簧片儿，空气在管子当中流动，就会出现特别好听的声音了。哎，那刚才你们知道了单簧管儿，那什么是波尔卡呢？还记得刚才我说波尔卡是从欧洲流传过来的，它呀最早是大家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就想跟着这个音乐来跳一跳舞，所以大部分的波尔卡听上去都让人感觉到心情特别好，它的速度也是偏快一些，乐曲的情绪也会欢快活泼一些。那现在我们要听的这首单簧管波尔卡，它是波兰的音乐家，波兰的大作曲家叫做普罗修斯卡，他创作的。他为什么会写这首单簧管波尔卡呀？我告诉你们，是因为呀，他特别擅长于吹奏单簧管。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刚刚在上课的开始我们听的那一段音乐。大家看，这是教材当中为我们出示的第一主题的乐谱，这两行乐谱让你一眼看上去，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觉得它的节奏型看着是比较舒展的，还是比较紧凑的呢？没错，是不是看上去，哇，它的节奏好紧凑呀，出现了很多的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也出现了很多前八后十六的节奏。那这样紧凑的节奏就会使单簧管波尔卡这样的音乐听上去非常的欢快活泼。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忆，我们用一朵黄色的小花来代表乐曲的第一主题。同学们，你们听。

刚才在第一主题的音乐当中，老师还用了两样打击乐器来给它伴奏，你们能听出来我用的是什么样的节奏型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们特别熟悉的踏和踢踢，我进行了一个组合。我刚才演奏的节奏型是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这个节奏型非常适合来给第一主题伴奏。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叮叮叮滴哒叮叮叮滴哒哒哒哒滴哒。那么在之后我们再听到第一主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节奏型。你们看乐谱当中还有一个英文字母 T 和 R，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呀叫做颤音记号。那么你想象一下，单簧管在演奏的时候怎么能够演奏出颤音呢？它就是可以手指在按键的时候快速的交替，这样就可以演奏出颤音了。好，欣赏完了第一主题，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主题。第二主题呀，我们把它想象。

长成一朵粉色的小花。那听第二主题的时候，我要给你提一个小问题，你听听，在第二主题当中，除了单簧管，你还能听到什么乐器呢？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因为这个乐器你们太熟悉了。我们来听听吧。现在这里还是单簧管，注意听。你是不是已经听出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说出了钢琴？没错，在第二主题当中，后半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钢琴来演奏的。你们看第二主题的乐谱，它的节奏是不是依然很紧凑？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当你听到钢琴演奏的时候，我们就来模仿一下演奏钢琴的姿势吧。

变化。太棒了，同学们！现在已经两个主题了啊。第一主题是什么颜色的小花朵来着？黄颜色的。第二主题是粉色的小花朵。现在我们来欣赏乐曲的第三主题。第三主题我们用紫色的小花朵来代表它吧。哎，快看一看教材上为我们提供的乐谱。你们发现在第三主题当中，它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不同呢？你有没有发现食指长一点的音符呢？是不是在有的小节的第一个音符当中，它是附点四分音符？那么附点四分音符在这首曲子当中就算是食指比较长的了。那么一会儿我们听的时候呀，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去听遍，我拿一小道具，我拿一个丝巾，我拿一个丝巾，我来做一个动作来表示这个长音。哎，你们再看一遍啊，哎，它来代表这个音变长了。走你，来，我们听一听啊，老师配合着音乐来拿这个小道具来表现，你听听形象不形象？

实际上呢，如果是在跳舞的时候，我这个长音，你快看看我这个动作，我这个动作，你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示啊？你可以用，来跳一支舞吧，来跳一支舞吧。你可以伸出你的胳膊来邀请你的小舞伴儿。好，我们再来一遍。如果你的身边有小伙伴儿，那你就伸出你的胳膊来邀请他跳舞吧。

们，三个主题的音乐我们都听完了，但是完整的音乐现在马上就要出现了。我有一个小任务，请你听遍花朵出现的顺序。刚才这三个主题呀，它可出现了很多次。现在我们来完整的听一遍，你听一听，在整首音乐当中，花朵是按什么顺序出现的呢？我可以帮助你们，咱们一起听。第一主题，我们就用刚才的节奏型。第二主题，我们用动作模仿。第三主题，我们来邀请伙伴跳舞。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谢谢小花朵。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刘天云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第六单元大数加与减的学习，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算得对吗？第一课时，学习目标是根据加减法运算的意义，探索加减法验算的方法，并且能够说明理由，同时积累计算经验，初步体会验算的必要性。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和计算练习本，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数学研究吧。刘老师观察发现，随着同学们的识字量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爱看书了。很多同学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书店，静静地选上两三本

0: 喜欢的图书。快来观察图片，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我发现潇潇想要买一套科普丛书和一套中外童话，一共两套书。科普丛书每套118元，中外童话每套138元。我还观察到售货员阿姨说，两套书一共要收256元。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那么根据你们观察出的数学信息，你有什么想要研究的数学问题吗？
2: 我想算一算，每套中外童话比每套科普丛书贵多少钱。我还能解答列式是138减118，可以列一个数式算一下，结果是20元。每套中外童话比每套科普丛书贵20元。
0: 你解答的过程可真清晰。同学们，你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吗？
3: 我还有不同的问题，我想算一算，售货员阿姨收256元算得对吗？怎么检验这个结果对不对呢？
0: 是呀，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有的同学想到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算一算，比如借助数线，从118开始数起，先数100，结果是218，再数30是248，再最后数8，结果是256，和售货员阿姨算的一样，说明我们算对了。
4: 受你启发，我觉得在计算118加138时，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先数出118，在个位上加8个数字，表示增加8个1，然后在十位上拨3个数字，表示增加3个10，最后在百位上拨1个数字，表示增加100，这样就得到了最后的结果是256，也能够检验计算的结果。
0: 你说的可真清晰，原来我们再次去检验计算结果的过程就叫做验算呀。那还有的同学想要通过横式来进行计算，快来看一看，你能看懂他的方法吗？
1: 我看懂了，他是想把两个加数都凑整，把118加上2变成120，138也加上2变成140，此时120加140等于260，最后再用260减去刚才多加的2个2，结果是256，也能够进行验证。
0: 孩子们，你们可真了不起，通过算式就能读懂其他同学的做法。那还有的同学想到了，我们也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进行计算，比如在这个数式中将138写在上面，118写在下面，此时个位8加8等于16，个位满10向10位进1，10位3加1再加1等于5，百位1加1等于2，结果是256，也能够验证是正确的。
2: 我有自己的想法，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加法和减法是有关系的。想要算两套书一共多少元，可以用两套书的价格加起来得到总价。那么检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总价减去其中一套书的价格，看看结果是不是剩下一套书的价格。
0: 那咱们一起来算一算吧。比如我们先用256减去科普丛书的118元，列数式时提醒同学们要注意数位对齐，个位6减8不够减，可怎么办？要向十位借一，16减8等于8，十位5减去借位1再减1等于3，百位2

0: 减一等于一，结果是138元，和中外童话图书的价格是一样的，证明我们算对了。那么还有的同学想用尝试用总共的价格减去中外童话的138元来进行验证，此时可以将138拆分为100、30和8，用256先减100等于156，再减30等于126，最后再减8，结果是118元，和科普丛书的价格一样，也能够验证我们算对了。孩子们，你们真了不起，通过独立思考，互相读懂，相互启发，有这么多的好方法，快来尝试回顾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吧。
1: 我来试一试，竖线、计数器和这个横式加法看起来有点像，他们都是在把原来的数换一个方法再算一遍，然后用得到的结果和原本的结果比较，看看是否正确。而这个方法是将两个加数的位置交换再算一遍。最后两种方法则是用总共的钱数减去一本书的钱数，看看结果和另一本书的钱数是否一样。这三类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检验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
0: 你总结的真清晰，现在我们用这么多方法帮助笑笑验证了售货员阿姨收256元是正确的。现在笑笑要付给售货员阿姨300元，应该找回多少元呢？快尝试用喜欢的方式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吧。哦，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竖式，计算的结果是44元。那我们算的结果对吗？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检验呢？
2: 我们可以用拆分的方法算一算，将300拆成299加一，此时299减256等于43，再加上刚才拆分的一，43加一等于44，这样我们不用借位就能得到结果啦。
0: 那么除了拆分被减数，我们还能怎么样算呢？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减数256当成200加56，先用300减200等于100，再减56等于44。受你们启发，也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256当作260减4，先用300减260等于40，再加上4等于44。原来这些方法都是在算原来的数，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法再算一遍呀。
3: 我有想法了，我们可以用300元减去44，看看结果是不是应该付的256元。我用竖式进行验算，各位零减四不够减，所以向十位借一，十减四等于六，十位也不够减，所以向百位借一，十减去借位一，再减去四等于五，百位三减去借位一等于二，结果是256。所以说找回44元是正确的。
0: 你的计算过程可真清晰，在减法计算中，我们可以点上借位点，帮助我们记录下计算的每一步，提高计算的正确率。那么还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300拆分为299加上一，此时299减44等于255，属于不借位的减法，最后再加上一，结果是256，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计算的难度。同学们，这样的方法你掌握了吗？还有的同学说道，我们可以借助刚才我们用减法验证加法的经验，现在尝试用加法来验证减法。比如我们借助竖线，从256开始，先数一个40，结果是

0: 56， 再数一个4，结果是300，和总钱数一样，也能够说明我们算对了。
1: 我们可以借助计数器来数一数，各位，6+4=10，向10位进1，10位5，加上进位1，再加4，等于10，向100位进1，结果是300。我们也可以列竖式，用应该付出的256元加上找回的44元，看看结果是不是和总钱数300元一样来验证。
0: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不仅能互相读懂做法，还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请你再次观察，能不能找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2: 我发现其实我们的方法也可以分分类，这些方法虽然他们的过程不同，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不同方法再算一遍300-256，而这两个方法是一样的，交换减数和差的位置，用总数300减去找回的44，看看结果是否和应该付的256元一样。而这些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利用加法来进行验算，用原本256元加上44元，再和总数300比较。
0: 你们总结的可真好，这么多的方法都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那么今天这节课你掌握的怎么样呢？我们通过一道题目一起来检验一下学习效果吧。最近同学们都特别爱读书，尤其是四大名著，你知道都有什么吗？是呀，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通过课上的积极回答问题，课下的相互兑换卡片，同学们都收集到了许多的游戏卡片。请你观察图片，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并且能够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
1: 我发现笑笑收集了136张三国人物卡片，淘气收集了288张水浒人物卡片，奇思收集的稀有人物卡片比淘气少49张，妙想收集的红楼人物卡片比笑笑多16张。我的问题是，笑笑和淘气一共收集了多少张卡片？
0: 真是一个好问题，让我们尝试列式来进行解答吧。此时我们可以用136+288，通过竖式计算，结果是424。同学们想一想，我这个结果我们算对了吗？可以怎样进行验证呢？哦，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先用288再加上136，也能够得到424张卡片，和刚才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还有的同学受前面的启发，想到我们可以借助减法进行验算，用总共的卡片数量424，先减去淘气的288张卡片，等于136，和笑笑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算对了。那我们还能怎么验算呢？比如用总共的卡片数量424张减去笑笑的136张，结果是288张，再拿它和淘气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也能够发现我们算对了。还有的同学有不同的想要研究的问题，那么奇思收集的人物卡片有多少张呢？同学们，你们会算吗？
3: 我有想法了，因为奇思比淘气少49张，所以我们可以用竖式计算，288-49=239。验算的时候，我想把49+1先当成50进行计算，288-50=238，再加上刚才多减的1，所以238+1=230。

0: 三十九，
1: 借助拆分帮助我们降低了计算的难度，可真了不起。还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用239加上两个人相差的49张，算一算，结果是288，再去和淘气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发现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算对了。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快谈谈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感受呢？
0: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如何进行验算。比如加法的验算，我们可以再算一遍，或者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还可以用减法，将总数减去一个数，看看结果是不是和原本的加数一样来验证。减法的验算可以换一个减数再减一遍，或者是用加法，将两个数再加一遍进行验算。
1: 你总结的可真好，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不仅掌握了多样化的验算的方法，感受到了验算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通过许多的计算练习，再次加深了对加法和减法运算意义的理解。还有的同学说到，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需要验算的地方，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时，常常只看总价。很少去算一算每个商品的价格加在一起和总价一样吗？找回的钱数又对吗？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以后可要做一个有心人，时刻关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数，想一想他们怎样验算。
2: 我特别同意你的想法。以前我做计算题的时候总是出错，不是忘了点上介位点，或者写上进位一，就是在计数器上拨错珠子。我总是找不到原因。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以后计算完应该运用验算的方法进行检验，这样就可以提高我的计算正确率了。
1: 是呀，除了满满的收获，还有的同学通过今天的学习，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比如除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购买图书、去超市购物，你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情况也应该使用验算呢？
0: 我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计算都是两个数相加或者相减，当我们算加法时可以用减法验算，当我们算减法时可以用加法验算，加减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如果两个数是相乘或者相除呢？可以怎样进行验算呢？
1: 真是一个好问题，受你们的启发，还有的同学想要继续去研究，如果是三个数相加，在进行验算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吗？还有，我们以前学过一个数减一个数再减一个数，像这样的情况，又应该如何进行验算呢？孩子们，让我们把这些好问题都记录在问题角中。通过今后的数学学习，不断地进行研究，得以解答。今天这节课，我们从买图书和兑换卡片的现实情景引入，不仅掌握了多样算法，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史家实验学校的王老师。上节课，我们的同学每个人都种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颗梦想种子，大家的梦想五彩斑斓，真美好呀。不过，老师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小小的个人的梦想，他们从哪里来，又会像小溪流一样汇聚到哪里去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梦想的旅程，一起来学习第14课《我们共同的梦想》。课前，同学们化身小小发现家，一起搜集了身边美好生活的画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发现吧。
1: 我看到在公园里锻炼的爷爷奶奶，他们。

0: 脸上洋溢着笑容，说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富强是我们的梦想。”
1: 我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叔叔在边疆站岗，在灾区救援，看到他们，我觉得特别安心，不怕任何困难。他们说，国泰民安就是他们的梦想。
2: 这是我们自己在有着宽阔操场、明亮教室的校园里读书、奔跑、欢笑。祖国的发展让我们的学习条件越来越好，能这样快乐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3: 同学们，这些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幸福，是不是就是我们希望拥有并且希望一直保持下去的呢？现在，王老师想请你看一段视频，请你来看一看，你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特别幸福的画面。
4: 百年记忆，万家安居，青春欢腾，岁月绵长，种参天的树，护茁壮的苗，建钢铁的骨骼，画诗意的翅膀。这个时代，每一株花草都有阳光，每个普通人都被照亮。只是政策的温度，是国家的实力，它藏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
3: 谁来说说你发现了哪些美好生活的画面呢？
5: 老师，我看到飞机嗖一下就飞过去了，好快呀。
3: 是啊，中国制造的飞机就像雄鹰一样，飞得又快又稳，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
2: 我看到金黄的麦田像金色的海洋，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农民伯伯们一定很开心，我也好开心。
3: 老师喜欢你用丰收这个词，丰收意味着粮食充足，这是我们生活安稳幸福的基石。同学们，这些我们共同向往、共同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中国梦。那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呢？别急，课本里藏着一首优美的小诗，我们一起翻开课本51页，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也请你来找一找中国梦的3个关键词：你的心、我的心连成中国心，你的梦、我的梦筑起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梦。你们找到了吗？习近平爷爷也曾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2: 我发现大家的奋斗让中国梦更有光彩，实现中国梦也会让我们每个人梦想成真。
3: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是怎样理解他的观点的呢？王老师这里有3张卡片，请你抽取卡片，说一说卡片中的内容分别对应了哪些梦想关键词。也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个人的奋斗是如何让中国梦更有光彩的呢？
6: 让中国跑得更快，是高铁工程师们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坚持自主创新，日夜钻研，只为做到让硬币不倒，杯水不洒。这些点点滴滴的个人奋斗汇聚在一起，让我们的国家交通更强，我回家看爷爷奶奶的路途变得更短，更舒适了。
7: 中国人的太空梦由来已久，中国航天是无数人接力奋斗的成果。他们的梦想是让中国在太空拥有家园，梦想实现了，我们国家科技更强大，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
8: 天眼是南仁东爷爷 等科学家团队

0: 一生的成果。他们的梦想是为中国睁开探索宇宙的眼睛。梦想实现了，让我们民族在科技上更领先。
1: 同学们说得真好。原来呀，每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背后，都离不开无数人的个人奋斗。这些奋斗汇聚起来，就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民族更振兴，人民更幸福。这就是在为中国梦增添光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梦想故事，看看他是如何通过个人奋斗为梦想插上翅膀的。请你仔细听一听袁隆平爷爷的梦想是什么。
2: 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梦见我这个四年田的水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嗨，我好高兴，我就坐在我的稻穗下乘凉，这叫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叫做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1: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3: 袁隆平爷爷的梦想真美好呀。他说，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爷爷的梦想里有比人还高的水稻，有全球遍布的稻香。
1: 你总结得真好。那老师也想问问大家，袁隆平爷爷的梦里都有谁？他的梦是为谁而做的呢？
4: 袁爷爷的梦里装着所有的人，他想让中国人，让全世界人都吃饱饭，不饿肚子。
5: 虽然他不认识我们，但他的梦想却与我们有关。我们吃饱了，就能好好上学，快乐成长。
1: 那让我们一起再来猜一猜，袁隆平爷爷的梦想实现了吗？他的杂交水稻梦有没有变成现实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圆爷爷的梦想实现了，我看到巨型稻已在全国多地种植成功，全球也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杂交水稻试种和推广。圆爷爷的奋斗让我们国家的粮食更安全、更充足了，世界上的人都能不饿肚子，健康幸福。我想他的梦想和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和国家粮食安全连在一起。
1: 多么深刻的发现！从圆梦到圆梦，圆爷爷的梦想起点也许只是一颗稻穗，但终点是亿万人民的温饱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他的梦想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
2: 像袁爷爷这样。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的榜样还有很多，你还知道哪些榜样的梦想故事呢？请你在中国梦故事会上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哪位同学想来分享一下呢？
3: 我想讲吴孟超爷爷的故事，
4: 他的梦想是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他说，医生属于病人。他的手因为做手术都变形了，但他96岁还坚持做手术，这种人心让我励志。梦想的价值在于融入人民的健康幸福中。

0: 吴孟超爷爷用他自己的手撑起了人民的幸福。王老师也想，他的梦想里一定装满了每一位病人的安康。
1: 我想讲黄旭华爷爷的故事，他隐姓埋名30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为了给国家造核潜艇。他说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为国家造核潜艇。黄爷爷的梦想里装的是国家的安全和尊严。
0: 是啊，黄爷爷的梦想照亮了国家科技强盛的道路，也点燃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科学的向往。
2: 屠呦呦奶奶坚持科研卫国，将成果无私贡献给全人类。她用一株青蒿改变世界，结合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力量。她的梦想很小，治好一种疾病。她的梦想很大，让中国科学闪耀世界。
0: 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些榜样的梦想故事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梦里不仅有我，还有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他们的梦想里呢？
3: 他们的梦想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或得奖，而是为了让国家更好，让人民更幸福。虽然他们可能不认识我们，但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安心吃饭、健康长大、快乐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他们的梦想里，就像一颗星星照亮夜空。他们的梦想也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0: 说得真好，无数的个人梦汇聚成了中国梦，而中国梦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还有谁想说说你对个人梦和中国梦关系的理解呢？
4: 中国梦好比一幅超级大的拼图，是他们拼上了金黄的稻田、健康的笑脸、坚固的盾牌、发光的药草，而我们所有小朋友就是这幅拼图里笑呵呵的小太阳、唱歌的小鸟、读书的小花，少了谁，这幅拼图都不完整。
0: 多么奇妙的比喻！没错，最伟大的梦想从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荣光，而是融入土地，化作星辰，照亮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课本上用了非常优美的小诗来对比这两种梦想，我们一起翻开53页读一读吧。只为自己的梦想，如萤火虫的微光。为祖国、为人民的梦想，如同插上了翅膀，飞得更高、更闪亮。同学们，榜样们的梦想故事令我们心潮澎湃，我们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小梦想。现在是时候为我们的梦想也插上一双能够高飞远翔的翅膀了。现在，请你拿出上一节课我的梦想卡，继续填写这张关联卡，思考两个问题：一，我的梦想是什么？二，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了，它除了能让我自己开心，还能为身边的人、为国家带来哪些美好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现在，让我们来一场云端梦想发布会，看看各位梦想家们都为梦想插上了怎样的翅膀。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原来只是因为穿军装很神气。现在我为梦想插上了翅膀，我当军人是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
0: 看，从为自己神气到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梦想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是因为王老师相信，我们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保卫的正是我们的每一位家人。
6: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以前我只想画世界上最漂亮的画，现在我要为我的梦想

0: 插上翅膀，我要用我的画笔画出祖国最美的山河和最英雄的人物，让大家都能看到国家的壮丽，记住那些为我们奉献的英雄，让每个人都更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真好，王老师也相信你一定能用这支描绘美与爱国情的画笔，描绘中国梦最美的风景，传递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怎样为我的梦想插上翅膀呢？
1: 是啊，我们要怎样为这个小朋友的医生梦插上翅膀呢？
3: 你可以上课专心听讲，医生要读很多书，记很多知识。现在好好学习，就是在给翅膀充电。还要每天好好吃饭，认真锻炼，像小树苗一样长得壮壮的，医生自己健康，才能更好的帮助别人呀。最后，你可以试着帮同学包扎小伤口，提醒生病的家人戴好口罩，学会说别担心，有我呢。医生就是从爱护身边的人开始练习的。
1: 等你长大，王老师也希望你能用这双守护生命与健康的翅膀，让小朋友们都不怕打针，让生病的爷爷奶奶笑起来，让我们的国家充满健康的笑脸。屏幕前的各位梦想家们，你要怎样为自己的梦想插上翅膀呢？现在，王老师想请你将刚才思考过的、插上翅膀后的新梦想，贴在我们这棵中国梦的大树上。看，当画家梦飞向中国梦，祖国的文化更繁荣；当医生梦融入中国梦，人民的生活更安康；当军人梦扎根中国梦，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有保障。每一个小小的梦想，当它和祖国的需要、人民的期盼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找到了根，能够获得无穷的力量。而中国梦这棵大树也可以滋养我们个人的小小的梦想，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同学们，其实啊，梦想的翅膀从不在于想象的多么宏大，而在于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去练习飞翔。课下，王老师想邀请屏幕前的每一位同学制定一个梦想周计划，每天为你的梦想做一件小事，比如读一本好书，攻克一道难题，完成一次锻炼。别忘了，每完成一件就奖励自己一片梦想的羽毛。让我们比一比，谁的梦想飞得最高最闪亮。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了很多的榜样们的梦想故事，也尝试着将个人梦融入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之中。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在本单元中，我们首先会经历对给定的数据分类、排序、画图等整理和表示，进而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其次，在整理和表示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依据数据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感悟数据的随机性，积累统计活动经验。

0: 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需要达成以下目标：第一，结合熟悉的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数据收集、整理与表示的过程，了解调查收据的基本方法。第二，能想到用分类、分组、排序、画图等方法整理数据，初步学会用画图的方法整理和表示数据，并进行简单分析，感受数据中蕴含着信息，根据数据做出判断与合理决策，发展数据意识。最后，能与同伴合作与交流，逐步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能耐心倾听他人意见，理解接纳不同的观点，愿意尝试对他人的想法提出建议，感受数据的作用与价值，积累统计活动经验。今天我们主要学习本单元的第一课，小小鞋垫，希望同学们能达成以下目标：第一，结合淘气班开鞋垫的情境收集数据，经历整理和表示数据的过程，探索借助画图整理和表示数据的方法，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发现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发展数据意识。第二，能根据数据做出合理决策，解决实际问题，发展应用意识。第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与同伴合作与交流，学习根据数据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数据的作用与价值。同学们，回顾之前的学习，我们在评选吉祥物和最喜欢的水果这两课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解决问题时可以事先展开调查，通过举手、投票等方式帮助我们收集数据，同时可以用文字、符号、画竖线或写正字的方式帮助我们记录和整理数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小鞋垫。同学们，小小鞋垫就要开业了，可是在进货之前，店主却犯了难。到底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鞋呢？我们快来帮帮他吧。
1: 我觉得运动鞋比较舒服，多买些运动鞋吧。
2: 我喜欢蓝色的鞋，希望可以多准备一些蓝色的鞋。
3: 我觉得不能我们几个喜欢什么就卖什么吧，得看看大家需要什么。
4: 你说的对，我觉得要先看看大家都穿多大的鞋，这个比较重要。要是鞋号不对，再好看再喜欢我们也不能买啊。
1: 可是三年级有四个班，统计全年级那么多同学的鞋号太难了，这该怎么办呢？
4: 我们都是三年级学生，大家鞋号的大小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班同学鞋的号码情况，再推测整个年级的情况。

0: 是个好办法，而且男生普遍脚大一些，我们可以分男女生来收集鞋的号码情况。
1: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同学们穿的鞋大小不同，款式也有男女差异，确实要分男女生去收集鞋的号码情况。淘气收集了男生的鞋号情况，笑笑收集了女生的鞋号情况。我们快来看看他们收集的鞋号数据。
2: 我把收集好的男生鞋号记录在表格里。哎，我的鞋号是35码。我发现和我穿一样鞋号的男生可真不少。
3: 哎呀，淘气，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跟你一样鞋号的人了？我刚刚在找相同鞋号的时候找了好久。
0: 是呀，这么多鞋号放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来穿不同鞋号的人有多少。所以我想把这些鞋号整理一下，相同鞋号的放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那怎么把相同的数据整理在一起呢？
1: 是呀，同学们，该怎么把男生的鞋号和女生的鞋号里面相同的鞋号整理在一起呢？快用自己喜欢的办法试一试吧。我们快来看看同学们都有哪些整理的好办法吧。
2: 我用画圆圈的方式整理了男生的鞋号。我先梳理了男生都有哪些鞋号。从表格里可以看出，男生出现了6种鞋号。我先把这些鞋号写下来，然后找表格里有几个男生是这个鞋号，就在后面画几个圆圈。第一个是33，表格里的33有2个，我就在33的下面画2个圆圈。37和34也是2个，就在他们下面都画2个圆圈。然后数出来36有5个，35有7个。
4: 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但我有一点小建议。你看，鞋号35和36的人数不一样，可是圆圈的数量看起来像是一样的。如果2个鞋号的圆圈是一一对应的，会不会更好一些？这样也能一眼看出来谁多谁少。
2: 谢谢你的建议，我找了一张特别容易对齐的格子图，这样就能一个对着一个了。我还调整了鞋号顺序，按照33、34、35、36、37和38这样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写下来。你看，在格子里整理的是不是就更加整齐了？
4: 这样确实很容易看出来每个鞋号的鞋有多少双，而且也知道谁多谁少了。
0: 我的整理方法和淘气的不太一样。我先把男生的鞋号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写下来，然后用画正字的方式去整理，一个正字刚好有5个笔画，然后对照鞋号出现一次记录一笔。穿34号鞋子的男生有2位，我就写正字的前2笔。可是我发现我和淘气的结果不一样，淘气整理穿35号鞋的男生有7位，可是我整理的35号怎么有8个呢？
1: 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他们2个整理的还真是不一样。我们快来找一找，到底是奇思画多了呢，还是淘气画少了呢？
3: 我又数了一遍，1、2、3、4、5、6、7、8，穿35号鞋的男生应该是8个，淘气少数了1个。
2: 哎呀，我真的漏到1个，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马虎，我现在改快吧。

0: 爬天上。
1: 淘气，我有个建议。刚刚笑笑在左边表格里圈出穿35号的男生有8个，就可以在右边画8个圆圈。

0: 左边男生的鞋号就这样圈完了，右边整理的数据也和左边一样了，这样是不是就做到既不重复也不遗漏了？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们也可以在整理好之后，再核对一下我们统计的总人数。比如我们看，表格当中男生总共有20人，男生核对后的总人数是2加2加2再加5加8加1，也是20人，男生应该没有错。
2: 哎呀，还真是，看来我们在数的时候要更加专注，既不能重复，也不能遗漏。通过画圆圈做标记，或者核对总人数，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准确率。刚刚两位同学分别分享了自己整理数据的方法，那妙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快来听一听吧。
0: 我记录的符号和淘气、奇思的都不一样。刚刚淘气和奇思把鞋号记录在上面了，我记住了竖线图来记录鞋号，先用尺子画一条横线，再在上面按顺序标出男生所有的鞋号，接着我就在鞋号表上圈出一个，然后在横线上对应的鞋号上面画一个叉，每个叉表示一个鞋号。女生鞋号的整理方法和男生的整理方法一样，但是我发现我画的叉也不容易对齐。我整理完以后得到的结果和前面两位同学的一样。
2: 你们真是太会思考了，通过刚刚的分享，我们已经掌握了三种整理数据的办法：画圆圈、写正字、画叉，都可以帮助我们把数据变得更加清晰。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已经整理好了这些数据，那请你观察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呢？
3: 我发现男生鞋号最大是38号，最小是33号，女生鞋号最大是37号，最小是32号，男生和女生真的不太一样呢。
4: 和我穿一样鞋号的同学太多了，男生35号鞋和女生35号鞋都是最多的，那么男生和女生的鞋就可以只准备35号的吧。
3: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男生和女生也有穿其他鞋号的鞋呀。我觉得每个鞋号都可以准备一些，不然其他人就买不到鞋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看妙想整理的图，男生穿35号、36号鞋的人，女生穿34号、35号鞋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在进货的时候多准备一些这几个鞋号，其他的鞋号也要准备，只是不用那么多。如果准备的太多没人买，就会剩下。
3: 我知道了，那男生39、40号和女生38、39号这些鞋号都没有人穿，我们就不用进货了吧。
1: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们只是调查了我们班的鞋号，可能其他班会有穿这个鞋号的学生，四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可能穿的鞋也要比我们大。
0: 我明白了，所以这些鞋号的鞋用不用准备，还得继续收集其他年级的鞋号情况。
2: 同学们，你们考虑的太周到了，看来大家整理的这些数据真是大有用处。通过这些数据，店主对进货简直信心满满。同学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在整理进货思路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3: 我们先收集了鞋号，然后用不同的

0: 方式对这些鞋号进行了整理分类，最后观察整理好的图，发现应该怎么进货。
1: 啊，那要想知道鞋的颜色和款式应该怎么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调查？
2: 你说的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可以按照先收集，再整理，最后分析这样的思路。
3: 你们总结的太完整了，看来先收集数据，再整理数据，最后分析数据，这样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呢。
4: 还真是这样，我妈妈在家经常让我早点睡觉，说小学生每天应该睡10个小时左右，这样对我成长有帮助。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思路调查我们班同学的睡眠时长，我把收集好的数据记录在表格里了。
0: 为了看得更清楚，咱们可以整理一下这些数据，我觉得画图或者写正字都可以。
1: 我赞同，为了不重复也不遗漏，在整理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格子图，然后一边圈一边画。
3: 大家说的都很对，那现在请大家动手整理一下奇思他们班整体的睡眠时长吧。
2: 这是我整理的结果，我借助了数线图来记录睡眠时长。从表格里能看出，咱班的睡眠时长有9小时、10小时、8小时、12小时和11小时。为了看着更整齐，我在表格里按顺序把这些时长写在下面，然后对照表格，一边圈一边画叉，这样圈完最后一个就整理好了。
4: 我们可以数数最后画的叉是不是和咱们表格里统计的人数一样，8个小时的有4人，9个小时的有11人，10个小时的有23人，11个小时的有3人，12小时的有1人，4+11+23+3+1=42人，正好是我们班的人数。看来这次我整理对了。
0: 哎，睡10个小时的同学是最多的，竟然有23个人，还有4个人睡10个小时以上呢。
4: 竟然有这么多和我睡眠时长一样的同学，可是还是有15名同学的睡眠时长都没到10小时。
2: 3年级吉他班应该也有睡眠不足10小时的同学吧？

0: 任平，广东省惠州市富民小学语文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2004年至今主持参与近10个国家、省、市级课题，并获得各级奖励。
1: 老师们好，我是广东省惠州市富民小学的任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名师课堂的学习。我今天执教的课题是赠汪伦。赠汪伦是统编版6年级语文教材经典古诗，作者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诗作源于李白游安徽泾县桃花潭时受汪伦款待并送行的经历，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通俗自然的语言，传递朋友间真挚情谊。全诗情感浓烈，是引导学生朗读与探究诗歌、体会诗人情感的优秀范例，兼具文学性与人文教育价值。赠汪伦这首古诗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覆盖小学1年级、2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等多个年段。由于所处年段和教材版本不同，其学习要求也存在差异，有的被列为精读。

内容，有的则纳入日积月累板块。本课以融合、探究、共情为核心，以布局在诗中诗外为双探究主线，通过相邀、相会、相别、知音难觅的情感线索，融合历史、音乐、数学多学科资源，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为初中深入探究李白送别诗群奠定方法与情感基础，落实经典文化浸润与核心素养的培育。本节课跨学科的学习目标分别是：一、语文学科，能结合关键词，通过学科融合的学习方式，准确理解布局的双重意蕴和情意无价的本质，能够通过送别诗的对比，感受经典古诗中以小见大的情感表达智慧，增强对古诗学习的兴趣与探索欲，为初中阶段学习奠定基础。二、人文科学学习目标，通过历史典故和时代背景，了解诗歌的创作情况，了解唐代朋友交往方式和友情表达的差异，萌发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三、音乐学科的学习目标，通过体验欣赏踏歌声的节奏，配乐吟诵，感知古诗韵律美，理解音乐如何传递离别情意。四、数学学科的学习目标，探究深千尺的夸张数量等级，粗略统计李白诗歌中此方法的运用，为情感表达做出了浪漫注脚。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的学习，整体回顾，激发情感。让我们在赠汪伦的音画时尚中感受整体的情节。

一曲深情的《赠汪伦》，把我们带回了那难忘美好的送别场景。同学们，大家了解李白吗？我们学习过他哪些诗歌？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我们学习过的李白的代表作品有《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吧。李白乘船将要离开，忽然听到岸上汪伦踏歌送行，即使桃花潭水深千尺，也不及汪伦送我的一片深情。同学们，让我们再一起走进诗词的诵读中。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诵读的要求，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诵读，注意将欲行、踏歌声等词语的节奏，可以加上自己的动作诵读。同学们，请大家听老师配乐诵读。《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下面我们再回顾回顾，平时我们还有哪些学习古诗的好方法呢？同学们会说，我通过诵读掌握了古诗的学习方法。还有的同学会结合注释理解诗意，有的同学会用感悟的方法学习古诗。

还有的同学会用联想的学习方法感悟古诗。今天我们将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方式，领会赠汪伦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内涵，感受真情无价的永恒的魅力。下面我们走进第二板块，诗中探究感悟真情环节的学习。我们将完成探究活动一的任务，从诗中哪些词语可以看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首先聚焦的关键词是将欲行。将欲行的含义是即将离开。李白乘舟将欲行，同学们请思考一下，行字可以换成走、去、离吗？哪个会更好一些？是的，行字不可以换成走、去、离。走在古诗文当中的意思是跑的意思，和李白此时乘舟将欲行的交通方式不相吻合，而且走字略显匆忙和随意，去、离也显得普通而且不押韵。一个行字暗示出了李白旅途的遥远和艰辛，而且更加含蓄。下面我们再看看行字的字体演变，再次感受作者用词的准确性。行字的象形文字为十字大路，将欲行的李白正好在十字路口中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理解了这个词语，同学们不禁会质疑，汪伦知道李白要走吗？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送行？同学们，下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忽闻。忽闻的意思是忽然听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可以换成远闻吗？远闻是远远的听到，有意料之中的感觉，显得平淡普通。而忽闻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温暖。李白一生漂泊，行旅成为常态，而离别并非普通意义的哀伤。李白的离别带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行者的决然，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所以忽闻比远闻更好，准确、生动、含蓄地表达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此时此刻即将远行的李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我们再聚焦关键词踏歌声。踏歌声的含义是唐朝时期的一种舞蹈，边唱歌边跺脚。大家看，多么欢快，多么热烈啊！踏歌声可以换成唱歌声、传歌声吗？是的，踏歌声不能换成唱歌声、传歌声，因为唱歌声、传歌声重点强调的是歌声，少了节拍、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汪伦以踏歌声这种有节奏、有韵律、欢快的方式，让李白感受到惊喜，感受到独特。踏歌声的文化内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资料当中感受一下。据敦煌壁画史料记载，踏歌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歌舞形式，源于祭祀活动，盛于节庆送别，参与者成群结队，联手而歌，踏地为节。赠汪伦中，汪伦以踏歌送别李白，这种独特新颖的方式融合了诗、乐、舞的审美，折射出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此时同学们不禁要问，踏歌声的是哪些人？

还有其他的送别方式吗？下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不急。不急的含义，同学们知道了解吗？有哪些词语是不急的近义词？还可以替换吗？不急显得更加准确、生动、含蓄，更加能够表达李白的一种对比和衬托，以及对汪伦这种独特的、热烈、率真的情感方式的赞美。我们不禁也会思考，李白为什么说不及汪伦送我情呢？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重点词语的理解以及质疑，我们在诗中感受到了李白和汪伦分别时的真挚情谊。让我们再透过字里行间，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方式，探究在诗外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下面我们走进第三板块的学习，诗外寻踪，互递真情。在这个板块中，我们将以相邀、相会、相别为情感线索，通过七个维度去探究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多重文化内涵。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维度，历史溯源，解锁邀约之真，相邀。探究活动二，从诗外哪些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不及汪伦送我情？同学们，汪伦曾经给李白写过一封邀请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据历史资料记载，李白收到这封邀请信后，他欣然前往，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李白到了此地，发现汪伦的邀请函带着真心的谎言。那么请大家思考交流一下，汪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谎言邀约？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真心呢？我们知道，汪伦以桃花潭水和万家酒店的幽默与深情吸引了李白，李白对此既满含感激，又带着对汪伦的赞赏，他们二人之间志趣相投啊。同学们，让我们再继续深入探究，想象一下他们二人相会时的情景，李白和汪伦相会时的情景又会是怎样的？有的同学会说，他们会一起品尝美食，游历美景，甚至会在一起谈诗作画。同学们说的不错，他们会一起游历当地的美景，他们还会饮酒欢畅，甚至还会吟诗作对。在一起美好的日子，难忘的细节，让李白倍感温暖，倍感珍惜。如果你是李白，和汪伦相会，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有的同学会说，我感到温暖，感到尊重。是的，从这些故事里，能看出汪伦是一个怎样的人吗？有的同学会说，汪伦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热情好客的人，喜爱诗词歌赋的人，他是李白忠实的粉丝。在诗中，汪伦用踏歌声的方式送别李白，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吗？那么我们就走进历史的资料探究一番。据历史资料记载，李白离别时，汪伦曾送李白贵重的礼物，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唐朝时期的名马八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一匹好马价格不菲，通常相当于普通人

多年的收入。官锦是一种高档的丝绸织物，通常由官府生产和监制，质地精美，色泽鲜艳，是非常珍贵的礼品。一端官锦的长度约为6丈，十端官锦的数量可观，价值不菲。明码8匹，官锦10端，总价值约为8.2万至11.4万文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收入。难道李白是被贵重物品打动，才赠诗汪伦一首吗？如果你是李白，收到汪伦如此厚重的礼物，你会怎么回应和答谢呢？是啊，汪伦用自己最诚挚的真心送别李白，于是李白以文字为媒，挥毫写下《赠汪伦》，字里行间仿佛在向世人宣告：此情可昭日月，此意难尽彼端。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不是用贵重物品可以衡量的，不是深千尺的潭水可以衡量的，而是情谊无价，是双向奔赴的美好。那么我们再通过探究寻踪，理解送别之重。下面请我们同学结合历史资料，来了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感受作者当时的心境。据历史资料记载，天宝元年，李白应唐玄宗应召，任翰林院待诏一职。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虚职，但是李白却误以为受到了重用，可以在政治仕途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天宝13年，李白因遭谗言构陷而被疏远，离开长安，开启了10多年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生活。而安徽泾县是李白多次停留的地方。政治生涯的巨大落差，让李白的内心心灰意冷。汪伦的情谊让漂泊中的李白有了归属感。汪伦的款待不仅是物质上的接济，更是对他漂泊生涯的接纳。不及二字承载着诗人他乡遇知音的深切的感激。下面我们再通过浪漫数学，洞见情谊之深，来感受相别时难忘的情景。同学们，在我们积累的李白的诗歌中，有哪些诗句出现过数字夸张的表现手法呢？有的同学积累了白发3000丈，缘愁4个长，写出了无尽的愁绪。我们还积累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同学们还曾经积累过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数字夸张的表现手法是李白诗歌中独特的写作方法。下面就让我们用数学的长度单位来感受一下数字夸张的表达效果吧。从唐朝的长度单位，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1米约等于3尺，1尺约等于0.33米。诗中说桃花潭水深千尺，约等于330米，而这330米相当于今天100多层楼高。桃花潭水实际的深度是6米，而作者在诗中却用文字说深千尺，这之间55倍的差距，给我们写出了无尽的朋友之间的深情。下面我们再用数学的柱状图的对比方式，再来感受一下深千尺的表达效果。桃花潭实际的深度只有6米，100层楼高，约为深千尺的潭水。两相的对比，我们看到了55倍的差距。作者是想告诉我们，汪伦的情深深不见底，通过数学柱状图对比

桃花潭水实际高度和深千尺的文字表达，发现50多倍的差值就是情感的密度，差值越大，情感浓度越高。用数学反证了诗人情比潭深的感慨，这才是真正的不及汪伦送我情。浪漫的数学成为推翻现实的标尺。下面，我们再通过周引反转，淬炼情意之纯，感受李白独特的真情回馈。同学们，平时我们积累了许多的送别诗，请同学们说说唐朝诗人的送别诗有哪些呢？同学们说的不错，我们积累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我们也积累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我们还积累了高适的《别董大》，以及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地点，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诗句，但是朋友送别之际，心底流淌着的却是同样一份美好的情感，友情。同学们，我们再来说一说李白赠汪伦的送别诗，不及汪伦送我情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从刚才大家的积累当中，我们知道了唐朝的一些送别诗，它们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写景抒情。而赠汪伦这首送别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叙事对比。李白《乘舟将欲行》，有人物，有事件，有地点。忽闻岸上踏歌声，有结果，有起因。在叙事当中，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赞赏，以及汪伦真情的付出，李白真诚的回馈。他们在相邀、相会、相别，情感的交织中，友谊双向奔赴。李白此前的送别诗常用长江、孤帆等宏大的意象，而赠汪伦这首诗却以桃花潭水这一具体的地理坐标承载情意，以地载情，成为地方文化与文学表达结合的典范，让自然山川获得了情感价值和精神内涵。下面我们再通过第七个维度，姓名直抒，反哺情意之真，感受一下李白和汪伦之间的真情厚谊。同学们都知道，古诗词词语凝练，字字珠玑，言简意深。赠汪伦这首诗短短的28个字，李白却将姓名植入诗中。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诗中，李白的名字植入其中，汪伦的名字植入其中，给我们留下了君名植入诗，情意胜千军的感慨。李白在赠汪伦诗中直呼友人的姓名，打破了古典赠别诗用君、公、敬称的常规，消解了身份的隔阂，让姓名成为情感的印章，完成了情感对象平民化的转向，凸显了真挚情感的普世性，留下君名直入诗，情意胜千军的浪漫注脚。这一浪漫的注脚正是李白浪漫主义的表达，更是对汪伦真情付出的回馈，谱写了一曲友情的双向奔赴。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第四个板块的学习，对话时空，升华真情。在这一板块当中，我们将通过情境想象，
来学习。

0: 感受。同学们，假如你是汪伦，收到李白写的《赠汪伦》这首诗，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会感到激动，感到温暖，感到愧不敢当。李白回赠的是一首诗，更是一份真情，这份真情是文化的财富，更是精神的财富，这份财富让汪伦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今天你和同窗六载的同学即将分别，你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不及的深情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会制作一个电子音乐相册，我会在同学录上写下对同学的祝福。有的同学说，我会拍一张合影。是啊，同学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送别之情。古人以诗传情，今人以行动、陪伴和真情表意，方式虽变而情意不变。经典教会我们，无论何时，真心永远比深千尺更重要。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四个板块的学习和两个探究活动，以不及的多重解读揭示了赠汪伦的丰富性。它是李白个人情感的迸发与唐朝社会文化的折射，是文学传统延续与艺术手法的突破。从汪伦身份到李白心境，从历史到文化符号，每层解读都深化理解，让诗成为永恒友情的赞歌。同学们，下面是我们这一节课的板书。我们在相邀、相会、相别的情感线索中，感受到了李白最想表达的是水深情更深，汪伦真诚的付出，李白真情的回馈，他们之间给我们谱写了一曲友情双向奔赴、知音难觅、情义无价的永恒的赞歌。同学们，让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跨学科的探究作业。一、跨学科的探究作业，初步完成赠汪伦的情义密码探究报告。二、创意表达作业，同学们可以制作一张情义卡片，用绘画、书法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表达对这首诗的理解和感悟。三、录制一个小视频的诵读，选择一首你喜欢的送别诗，录制一段朗诵视频，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这三项作业，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性的完成。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

0: 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0: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

0: 上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兵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和对齐，具体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不好，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

0: 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不客气。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说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明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

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

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

0: 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三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

0: 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挖啊！
2: 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孙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

0: 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化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

0: 同胞，你们做球的时候，那些女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1: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女。
1: 小女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带拿掉。对对，必须带拿掉。
2: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

0: 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的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你茶壶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我想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你要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
5: 谢谢你们，不要客气。
6: 白老师。
7: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给我们做，
3: 很高兴，
5: 欢迎。

0: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1: 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4: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木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level 在这。
1: 刚才我看见在新换的那一页是雪场。
2: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3: 二分之超人战机的那
4: 哪一代的
5: 就是这都是
3: 1.0的
5: 吧？对，1.0那咱自己用的。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拿大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

0: 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1: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搬到这个 KIP 大会的这个现场。
2: 这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职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3: 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4: 我们毕竟叫量子计算嘛，
0: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5: 针对美方不断地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6: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0: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封锁带来的影响。
7: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晶体，那
8: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晶间。
9: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2-3次，正常的就是可能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10: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7纳米，落一个灰完蛋了。
9: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现在
11: 比较快的展现还没有。
9: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钱是接近1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0: 像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机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攻克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哎，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2: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量子计算机这一块啊，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它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它的所代表。

0: 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它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面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它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1: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尖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人。
2: 我们期望着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超导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3: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革命。
1: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不及烟晕，
1: 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2: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前哨打交道。
3: 杨老师你好。
2: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3: 好，
2: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前哨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3: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2: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前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3: 它是保护其他的？
2: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3: 宝宝
2: 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3: 啊，他们不会啊，
2: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3: 不会，
2: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3: 就给他，然后他可以自己，
2: 对，
3: 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4: 他的手很软，
3: 对，
4: 特别好。
5: 好吃吗？
1: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2: 好，
1: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2: 我的很，
1: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2: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1: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2: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1: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6: 这是吃种
3: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6: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

0: 最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束，
1: 对，砍下去，可以啊 ，OK，
2: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3: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on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2: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实验基地呢？
0: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

0: 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全世界范围内，前进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社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之前金狮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以前嘛，因为云社周围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随涨则雨，雨时随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出了那个。
3: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范进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4: 供储在这个墓地。
5: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来，你来试一下呗。
2: 好。就是你在云雨之。
6: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7: 你中文讲的很好，
5: 谢谢。
2: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
8: 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悠然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 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
5: 是提醒他们。
8: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 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5: 对，
8: 是很软，
5: 有碳纤，
8: 这上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了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 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作品。
1: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2: 郑老师，
3: 哎，
2: 你好，你好。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
3: 不知道，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
3: 好。
4: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2: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的小鸟？
4: 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2: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黄鱼。
4: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2: 你好，什么来着？哎，
4: 来自塞尔维亚，
5: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4: 我们往上走。
2: 好的。
1: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4: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2: 好的。
5: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2: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5: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2: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4: 记录它们下蛋。
5: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2: 好的，这个呢？
5: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2: 好的。
4: 是那个屋是吧？
5: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开车。
2: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4: 这个是大凤头鹦鸥。
2: 哎，它们去哪儿了？
5: 就飞走了。
2: 为什么突然？
5: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特别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0: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1: 张飞你好
2: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1: 谢谢。
2: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2: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2: 啊？不会不会。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2: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虾。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2: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0: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This is all red. 好滑。
1: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金碳，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3: 颜色不会变。
2: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1: 黄鱼来
2: 了，黄鱼来了，欢迎马塔们。
1: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1: 好，谢谢。
6: 哇，再吃一次，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哪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

0: 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1: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2: 啊，好的。
1: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2: Hi, Martha.
3: Can you help me?
2: Can you help?
3: Thank you.
2: Okay,
3: this way. Okay, thank you.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2: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2: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1: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2: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2: Grab the rope here.
3: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2: Yeah.
3: Okay.
2: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1: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2: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1: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3: Hi, Professor Lo, are you there?
2: Yes. Oh, hi.
3: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4: Okay.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1: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5: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3: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5: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6: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3: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
6: 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

0: 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2: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3: 哎，对，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叫风泪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泪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3: 我能摸到它吗？
2: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4: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3: 好的。
1: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4: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3: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4: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3: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4: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3: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4: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3: 好。
1: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5: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1: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6: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3: 这是你们的系统？
6: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儿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1: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6: 好，小心点啊，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1: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6: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4: 拍到的什么东西。
6: 我们认真看啊。
3: 在啊，
6: 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3: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7: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的兽路。
3: 对。
6: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3: 好。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8: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9: 哎，你好，
6: 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0: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1: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3: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4: 没有
3: 都没有。好的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釉。
3: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5: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6: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3: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6: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3: 它全世界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3: 林大哥你好。
7: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菇。
3: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7: 好，
2: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7: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8: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3: 这些是
8: 没问题，
3: 不用猪还是草？
8: 这个没有，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3: 好，
8: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3: 哎，不，哎，真的
8: 可以吃的。
7: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3: 这个不能吃。
7: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3: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7: 是是是，
3: 好吃。嗯，
7: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3: 好吃吗？
7: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3: 好。
7: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3: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

0: 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乡村世界。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

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他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

0: 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先导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她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她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她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

0: 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1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1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年半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 像子弹头。

0: 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两个红飘带，这两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

0: 记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1: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

0: 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2: 我呢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3: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
4: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5: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6: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6: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

0: 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

0: 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

0: 银和他的父亲车载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1: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把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漏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漏到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有无红军就问了老板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1: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20000人。
2: 那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由我有点感谢，我要一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一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

0: 得到了有效的修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1: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些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1: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四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这个
4: 到这儿了。
3: 往下凹个地方，就这个设计在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

0: 严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1: 老百姓打着七六二孔这个战争的话，吹不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二十一万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二十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1: 人群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跟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

0: 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1: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

0: 祛痘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

0: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0: 是谁写的呀？
1: 唐李贺。
0: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摧"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生不起，起不来。生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

0: 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1: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1: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4: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2: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0: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2: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身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李子梦同学。
7: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暴君黄金台上意，
4: 提携玉龙为君子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

0: 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暴君黄金台上翼呀、啊，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翼，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翼。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翼，只要把翼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翼了。你试一下，
0: 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
1: 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可以鼓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

0: 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

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气。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什么来着？
5: 知道吗？
4: 什么检查呀？
6: 不知道。
5: 什么检查？
4: 是啊，哎，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排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嗯，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情报说那人就在悦来客栈。
1: 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
2: 啊，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3: 考虑到文件的安全，林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林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

0: 次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队的一个心结。
1: 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担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给我去好好反省。
2: 是。
1: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3: 是。
4: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
5: 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我谁？
6: 哟，小瑞，晒太阳呢。
5: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6: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5: 好呀。我还是算了。
6: 来吧，就等你了。
1: 哎呀，那
7: 兴奋极了，兴奋极了！这下可太可怕了！
1: 好枪啊！
6: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枪。
1: 少门缝里瞧人，小瑞，啊，跟他比比。
5: 是。
1: 开始！
5: 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1: 小瑞，发什么呆呢？
6: 哎呦，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5: 再比一次。我才不闹。哦，
1: 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我是演不下去了。
5: 啥？演戏？
6: 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
5: 嗯，我懂了。
6: 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
5: 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
6: 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这是我跟尖刀连借的，
5: 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
0: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
1: 还有这个方向，
0: 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击扰下疲于奔命。5月16日，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捷，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都被我们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
2: 那边位置最好。

0: 我们这边有炮，三号炮兵不好打呀！
1: 一定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2: 机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1: 命令机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端了。
3: 是。
1: 杨连长，
4: 怎么了？
1: 李团长命令你连，迅速打掉敌人迫击炮。
4: 小瑞。

0: 敌人炮床。
1: 是。预备。
2: 那边有弓。
1: 快调转炮口，我把那边山包轰平了。

0: 毛泽东朱德指挥下，5月31日，红军攻克建营。15天内，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我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把这枪分配给你。
1: 啊，谢谢连长。
3: 第八集，小京入伍。
0: 1931年7月，不甘心两次失败的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
4: 冲！
0: 红军突然东进莲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4: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5: 跟我上！
2: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6: 给我打！
4: 司马长，带人把机枪手给我干掉！
7: 是，
2: 司马跟我来。
4: 火烈掩护！
6: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
4: 司马长。

0: 去四号阵地，子弹还在里面，赶紧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去手术。
1: 轻伤不下火线，四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2: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0: 不行，我……哎呀，别硬撑了。小瑞，
3: 是，
0: 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2: 是。
4: 长官，有人唱山歌，
5: 走给红军打散子，还有闲心管这个。
4: 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5: 管呢，那不是去送死吗？
6: 富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7: 我伤得不重，主要是四班长。
8: 他们人多，快隐蔽！
5: 红军才这几个人，
9: 怕他干啥？给我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追！
6: 不行，担架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7: 小周，你背着四班长走。
10: 是。
11: 开枪！你们是谁？啊，
7: 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11: 谢谢你。
7: 藏好了，不要乱动。
6: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
11: 我知道一个小山洞，先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
6: 你们走，我掩护。
7: 你来带路。

0: 怎么回事了？跑了！追！
1: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青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2: 你以为躲进山洞就没事了？
3: 长官，这支红军的枪法太准了，
2: 没想抓俩活口，真以为我好欺负？给我上机枪！
4: 牛哥，大哥，
5: 小周，
1: 小青，快救人！
0: 你有伤，还要去打仗？
1: 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
6: 指导员，我还能战斗。好，

0: 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跟他们拼了！给我上！走，伙子！走！同志们，走啊！
2: 不归宿，是李团长。
1: 怎么样？没事吧？团长，你怎么来了？
0: 算你小子命大。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
2: 你们为啥这么拼命？
0: 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3: 红军先后在莲塘、两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八十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0: 都打起精神来！指导员，有人找您。
4: 啊，谁啊？是个大姑娘。啊？哎，是不是指导员未过门的媳妇儿呀？
5: 嗯，一定是。
6: 都没事干了吗？继续对练训练。
5: 是。
0: 到底是谁啊？
6: 啊？指导员。 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围桥梁，日微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围新生，自卫新化，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

1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
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

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下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
1: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2: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3: 是的，
2: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3: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哎，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2: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3: 是的，
2: 十四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能，
3: 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训，白天上课，下午三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2: 全是力量型的。
3: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推坦，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一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2: 我听了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
3: 现在有，现在
4: 还是像这个，像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之前留下的这种疤。
3: 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2: 是当时您是十四岁接触体育，然后十六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3: 对，
2: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3: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2: 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3: 我身高当

0: 时是1米82吧，臂长是1米92。
1: 我天，这么长 啊！
0: 对，因
1: 哇，
0: 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一桨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这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他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他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0: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
0: 对，
1: 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飘了，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
0: 打
1: 磨
0: 击。
1: 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就
1: 那
0: 会，
1: 条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得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哭了吗？
0: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0: 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

0: 那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真
0: 练。
1: 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
0: 我
1: 呢？
0: 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你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
1: 赛
0: 赛艇
1: 艇的
0: 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金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艳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1号位的桨手是唐斌，并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令。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
1: 而
0: 的，
1: 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划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2: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划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加上我再不划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2: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在我手上超过了，还有最后的200米，杨洋要领起来，杨洋要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我们还领先最后2秒，好啊！中国姑娘赢了，整整24年。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0: ”，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0: 是的，
1: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0: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一种行动。
1: 它是一种信念。
0: 对，它是一种信念。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0: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
0: 火花
1: 嘛。火花，
0: 对的。嗯，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

0: 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脚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滑，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之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画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啊，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

0: 看到自己的路，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

0: 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1: 香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